0: 老府这封密信，金学增有底了。因为在此之前，陈大毛使用古上早的功夫，已经把七老爷所有的账册都拿在了金学增的手中。那么这回就可以利用了，他把七老爷首先给抓起来了，也就是请进了税官衙门。要说金学增在北京也办过一些大案，办这种案子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七员外经过金学增一审讯，他架不住金学增这一旁敲一侧击，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紧接着金学增让七员外在自己交代的笔录上亲自画了押。这些事都办完了，金学增特别的高兴，正准备对赵倩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想到周显墨周大人来到这儿，让他配合把这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他呢就把这个时间往后验了一天，没想到今天李太后又派万公公来到铁女寺送大藏经，就把这事儿耽误下来了。金学增来到铁女寺就是为了应付一下子，他的心思没放在这儿，他是不得不来，因为北京来的万公公是代表李太后来的，作为这个四品大员，他不出面那不是不给李太后面子吗？金学增本来应付一下子就想回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荆州知府赵谦就把他给留下了，要跟他俩把这个扣解开。但是他琢磨了，现在如果我跟赵谦和解了，可是受损失的应该是朝廷。就在金学增理不出头绪的时候，赵谦绷着脸说话了：金大人，该说的我都说了，你还有什么考虑吗？那么赵大人你想怎么样？金大人，古人言，相逢一笑泯千愁，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金学增一听赵谦已经服软了，既然这样，那么我金学增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 400-0

0: 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从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先生嘴里边了解到了，这个姬雪曾不关坏他赵谦的事，也把朝廷这些皇亲国戚的事儿也坏了。那么按照高先生的旨意，这个姬雪曾必须灭掉，就是把他杀了。可是赵谦呐，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呀，因为他所有的把柄留在了姬雪曾的手中，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合计，还是和姬雪曾和好，咱俩必定是朝廷的官员，过去的前嫌扔掉，你呀给我留一步，我呢也不派人杀你，咱俩不就结了吗？当赵谦说到这儿，金雪曾腾的一下站起来了。知府大人，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一切都晚了。我不说你心里比我都清楚，现在七员外正在我的手中。金大人，七员外的话你可听不得。哈哈哈哈，知府大人，你说这句话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赵谦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的来客昨天晚上就要下手，我答应考虑考虑，他才没下手啊。我救了你一命，难道你这个金学曾不能在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吗？赵大人，七员外已经交代了，你向他索贿碎银是30000多两。另外还有一件事，你更是罪责难逃。江小凤是荆州城最漂亮的女人，你为了霸占江小凤，你把她的丈夫陷害了，她的丈夫赵宝才至今还压在荆州知府的大牢。这件事我已经查清了，你私自让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人家已经如数的归还了，可是你使用了文字游戏，把江小凤的丈夫陷害在大牢。赵大人，这2件事就够你呛啊。
3: 哎呀，金大人，难道你都了解？
2: 对，我都了解。江小凤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书信还在我手里。说着话，金学曾就把江小凤写好的那东西递给赵谦看了。
3: 金大人，这么办吧，你看我拿出10000两银子，怎么样，咱俩扯平。
2: 赵大人，10000两银子是不是少了点？
3: 我3万两都给你。
2: 这还差不多。
3: 你金学曾比我还贪呢。
2: 我为了朝廷贪，贪得值，这些钱你交给我，我如数交给朝廷。金学曾啊，金学曾，你也不考虑考虑，你当官还能当一辈子吗？到了你下台那天，难道你不自己手里边留俩钱？你放心吧，我生是大明朝廷的官，死为大明朝廷的鬼。就这么地，我一分都不留，你只要把这些钱如数交给朝廷，我在首府面前给你说一句话，有可能能放你一把。好你个金学曾，难道你一定要治我的罪？这件事不是我治你啊，是你对不起朝廷。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应该知道性命纲常，
3: 这种事情

我跟你不能私了。再说，我已经在昨天向督察院寄去急件，把你贪污的事情如实禀告给朝廷。如果不出意外，不到十天，督察院就会有传票下来，到时候把你将押往京城受审。你金学曾是铁了心要将我赵谦置于死地呀。赵谦当时哭了。我已经跟你讲了，只要你主动交清水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在首府和皇上面前把你痛改前非的悔悟之意向皇上和首府言明。我相信皇上和首府会念及你在地方当过多年的官员，会对你格外的开恩，减轻惩处。姬学曾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语气当中虽然还有同情，但是这种强硬的口风根本没有改的意思。赵谦这功夫跟金学曾跑了半天的架，没换回半点好态度。赵谦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就在这个功夫，你看赵谦，他感到满胸膛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的是直冒烟，他真恨不能扑过去把金学曾掐死。可是现在他已经两腿发软，站不起来了。这功夫他端起来那杯茶水，这杯茶水也凉了，又晾了半天了。你看他端起茶水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尽，刚把茶水喝完，这功夫宋师爷推门进来了。我说两位大人，所有的官员都走了，二位大人应该去陪陪北京来的万公公。再说北京来的万公公，人家是代表李太后特意送大藏经来的，两人必须陪陪，不能把人家搁在一边啊。宋师爷一进来，发现他的老爷赵谦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赵大人，您。金学曾这功夫站起身，正准备起身离去，可是这功夫他也发现坐在他对面赵谦突然两手狠狠地抓住了秦兄，那脸色特别的难看，在那儿挣扎了一会儿，就看赵谦七孔流血，扑腾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了。然后你看他手和脚是一顿蹬刨，口吐白沫子，已经死了。这功夫他手下那个宋师爷一看，哎呦，老爷完了，吓得马上跑出去了。宋师爷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学曾把他老爷害了，赶紧把这个事儿跟万公公如实的禀报。万公公正跟那老师太唠嗑说话呢，这个宋师爷是连滚带爬呀，来到了万公公的面前。万公公啊，大事不好了，可坏了，我们家那老爷不就是那个知府赵谦赵大人呐，被那个金大人金学曾给害了。万公公一听，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大人害赵大人？我说你好好说一说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宋师爷这回啊头脑好像冷静一点了，就把这情况说了一遍，说是啊，他家那个老爷，也就是赵谦，被金学曾给毒死了。哎呀，万公公虽然是内宫的官员，这时候你也别管这些官员有伴也好没伴也好，在铁女寺万公公

是朝廷派来的最高长官，他就亲自来到了后厅。万公公一看也傻眼了，怎么赵大人死了？金大人，这你怎么解释？万公公，我刚才和赵大人谈了一会儿税官的事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喝完这杯茶水就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杯茶水还在这儿呢。万公公，自打邱德用走了之后，他就开始伺候李太后，伺候李太后啊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明白要说金学僧用茶水害赵谦，他自己这杯茶水就不能放毒，别动。这位万公公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一只猫，让这只猫喝了这杯金学僧的茶水。这个猫刚舔了一会儿，你看不大会儿这猫就死了。这回万公公相信了，这茶水是有人放毒，他也相信金学僧了，金学僧绝不会害赵谦。那么金大人，既然赵谦已经死了，这暂时你得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个万公公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金学僧，金学僧他明白这个理儿，赵谦死了，他金学僧就是荆州城最大的官员了。过去虽然也是四品官员，但是人家是政府衙门，他呢是税官主政。现在赵谦已经死了，那么金学僧就可以代替荆州府衙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马上安排知府手下这些差官还有一些兵士，把这寺院团团的包围起来了，是里不出外不进。然后他开始挨个调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倒茶水那个小尼姑。要说金学僧办事非常细，经过他周密的调查明白了，这个小尼姑就是两年之前被邵大侠在歌楼里救出来那个翠娘。当时邵大侠把他救出来之后，本打算把他送给高拱，可是这个小尼姑看破红尘，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投在净慈老师太的门下。这个小女孩出家之后，老师太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徒弟。要说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邵大侠要到荆州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呢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他要借刀杀人，借赵谦的手除掉金学僧，这是一举两得。但是这个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心里边也画了个魂，认为赵谦是个滑头，一旦赵谦反水，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呢就只好备了两套方案，另一套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在北京出来之前，他就听说了李太后派一位万公公要到荆州铁女寺送一部大藏经，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这一天早晨，他就来到铁女寺查看地形，走来走去，哎，该着他就碰见了翠娘。这个小女孩不是翠娘吗？对呀，长得太像了。邵大侠主动上前给小尼姑深施一礼，你是不是家在南京啊？你是恩人邵？对，我叫邵芳。哎呀，恩人呐、啊，

不可见到你了。小翠娘来到荆州城，这么多年，可下子碰见了老家来的一位恩人呐。再说，他亏欠邵大侠很多，邵大侠把他赎出来，他应该听信邵大侠的。可是呢，自己看破红尘出家了，他觉得对不住邵大侠。可是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就应该脱离凡尘了。恩人呐，您怎么到荆州来呢？翠娘啊，我到荆州有事，我来拜个朋友，没成想在铁女寺碰见了你，真是有缘呐。恩公，你在荆州要住几天呢？我今天就走。哎呀，我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在身，不能陪着您。你有什么任务？今天在北京来了一位公公，给我们铁女寺送来一部大藏经。一会儿荆州城的主要官员都要来铁女寺参加颁赠仪式。哦，邵大侠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是他装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寺院里的人都干什么呢？我是专门给荆州税官金大人和荆州知府赵大人沏茶倒水的。邵大侠灵机一动，好，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时机。翠娘啊，我这次在家乡来给朋友带了一些上好的贡茶，这些茶是专门给皇上喝的，今天我送给你一些，你用这些上好的茶叶给这些官员沏水，他们喝了一定夸你这水沏得好喝。好啊。说话之间，他就把这包茶叶拿出来了，这里边少方已经配好了，那是八部断肠散。但小翠娘不知道，哎呀，多谢恩公，我正准备到街上去买上等的好茶呢。小翠娘她也是江南人，对茶叶她了解一些，把这包茶叶拿起来一闻，呵，蛮香的。这个小翠娘高高兴兴的把茶叶收起来了。恩公啊，今天来的客人特别多，你就在寺院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把茶水沏好，我就出来陪你。说完话，小翠娘到里屋给两位官人沏茶去了。少方在寺院里外溜溜达达，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在荆州城铁女寺举办这次特殊的颁证仪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举动，附近的老百姓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再说小翠娘回去用邵大侠给她的茶叶单独给两位高官沏好了一壶茶水，因为知道两位大官颁证仪式之后要到后屋休息，他提前就把茶水倒好了。可是当两位官员来的时候，这茶水就已经凉了。在两位官员密谈的时候，小翠娘也没注意，就给换了两杯茶水。可是金学增这杯茶水是一口没动，赵谦喝完这口茶水一命呜呼。这个情况小翠娘一点不知道，当她把茶水倒完了出来陪少方唠嗑的时候，少方已经问她了，她说把茶水已经倒完了。这个天真的小翠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邵大侠的帮凶。当万公公慌慌张张往里屋去的时候，邵大侠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他一伸手拉起了小翠娘。翠娘，这个铁女寺你不能待了，你

0: 你惹祸了，跟我走。
1: 这个小翠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邵大侠拉走了。然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就出了城门了。出了城门，邵大侠备了一匹快马，把小翠娘扶上马，然后他和小翠娘是打马奔京城去了。可是荆州城可热闹喽，开了锅喽，嚯，就开始抓疑犯。上哪儿找去啊？邵大侠早就走了，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报给朝廷吧。金学增受万公公的委托，临时是主政荆州衙门，代表荆州知府给朝中发了正式的公文，是八百里加急的形式把这公文传进了京城。首辅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这个公文，马上把这公文呈给了万历小皇上。万历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看他母亲，母后大人，赵谦这个知府已经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没主意了，因为赵谦必定是朝中四品的大员，朝中一个四品大员死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小皇上和李太后的眼里边，早就不值钱了，因为金学增已经把赵谦在荆州府所作所为都写好了，全都呈给了督察院。再说首辅张居正提前就把赵谦的为人在李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介绍了。今天这小皇上听说这个贪官死了，根本没在乎。这个赵谦是罪有应得。张先生，我看这么办，荆州府衙门不可一日没关，你就先让金学增在那儿既管税官又监管荆州府的衙门，然后你让吏部尽快派一位得力的官员到荆州报到。臣遵旨。张居正从乾清宫回来，刚到家里边，他的管家尤其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知不知道京城又出现了一件奇闻？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上文书说到了赵谦死了这件事儿， 皇上肯

0: 快就知道了。按理说，这一个四品大员死了也是一件大事儿，可是首府提前就把赵谦的所作所为跟皇太后和小皇上如实的禀告了。在皇上和太后眼里，这个赵谦就已经不值钱了。那么小皇上就下了一道旨，让首府安排姬学曾暂时在荆州继续主政，然后呢还监管着荆州知府。姬学曾这权力可就大了。首府听完非常高兴，这首府从乾清宫回来，回到家里边，刚到家，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过来了。我说老爷呀，最近这两天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呀？
1: 老爷，这个人您不认识，但是名儿您知道。
0: 你快说是谁。
1: 江南那个有名的邵大侠
0: 啊，
1: 邵芳。
0: 他来干什么？
1: 听说他还去会见了玉娘。
0: 会见了玉娘？他到吉祥楼见玉娘了？
1: 不是，是在苏州会馆。
0: 张居正对这个邵大侠早就了如指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他知道这个邵芳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当年高拱就是通过他当了朝中的宰相。
1: 这个邵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来见玉娘呢？
0: 首府张居正心里边
1: 也有了一点醋意，因为他了解玉娘就是邵芳带来送给高拱的礼物。
0: 那么这个邵芳为什么二次要来北京呢？他有他的打算。第一，他在荆州府把这两人害了，当然了他还不知道姬学曾没死。等他来到京城，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就把自己完成这件任务的事儿汇报了。人家通过八百里加急早就知道了。李高见到邵大侠之后笑了，我说这位邵大侠，您的手法很厉害，可是您搞错了。
1: 什么搞错了？
0: 您把赵谦给害了，这个姬学曾是毛都没伤着，是吗？
1: 不对呀，我那里边都放毒了。
0: 哎，姬学曾他一口水没喝。哼，这个姬学曾该找他走运气。行了，赵谦死就死吧，咱们还得研究咱们做买卖的事儿。李高和他父亲李伟把邵大侠让到酒桌之上，谈起了生意。他们谈的生意就是前文书提到边军有200,000件棉衣需要他做。这个买卖王从古很给李伟的面子，答应李伟了。那么李伟他既没有棉也没有布，还没有加工厂，他呢就是想从中捞一把，就把这活转给了邵大侠。邵大侠拿起这个订单，心里边也合计他的小算盘。他知道要想让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出血那不可能，可是这血出在谁身上呢？邵大侠真就犯了合计。最后他合计来合计去，把这笔钱还得摊在朝廷的身上。那么怎么能摊在朝廷身上呢？他想起来了，几年之前那个胡子高通过他给他扶了官职，这个胡子高又通过内宫的冯宝又坐上了两淮盐运使的宝座。我能不能再通过

胡子高，搞到一批私盐，我把这批私盐卖了，我赚他一笔钱。这笔钱我拿出一部分做20万件棉衣，我再拿出一部分贿赂胡子高，我用朝廷的钱买动朝廷的官，这招这叫一箭四雕，既解决了边关棉衣的费用问题，又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给攀上了，还交下了胡子高，我自己还没掏本钱，这多好。可是这个胡子高他能不能买我的账呢？哎，少芳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上一次来到北京，听说小玉娘现在已经被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在吉香炉给养起来了，我何不利用小玉娘挣这笔钱呢？只要她能在首府身边给我吹点枕边风，我就能把这笔生意做成。这天中午，他在李伟李老爷家吃饱了也喝足了，他出来之后溜溜达达的就奔吉祥炉去了。他走在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小玉娘的身世。这个邵大侠当他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的时候，他心里边还一直酸溜溜的。当初因为高拱的关系，他当时把张居正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今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江南费了好大的心血寻摸到这两位美女，一位出了家，可是这次为他投了毒，他把这个小翠娘带出荆州城之后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了，可是自己心爱的小玉娘自己没得到，送给高拱，高拱回家了，让自己的仇人当今的宰相张居正给拉拢走了，你说少芳这心里边他能好受吗？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心里边就感觉到非常不痛快。这功夫就来到了吉祥炉，要知道吉祥炉现在可不像从前喽，自打小玉娘住进来，这里边被官军看管的是特别的森严，一般的人你根本进不去。邵大侠就开始合计上了，怎么能跟这小玉娘取得联系呢？邵大侠那眼睛非常的尖，他就发现由打里边出来一个小当差的，他就迎上去了，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您在吉祥炉是干什么的？啊，这位客爷，我在吉祥炉我是打杂的。邵大侠听明白了，是个出来进去买东西的。邵大侠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大概有50两。老弟，我是江南来的，我就是玉娘的表叔。啊，那您赶快进去吧，我让我们的管事通报一下首府，好招待您呢。不用了，我只求您给我烧一个纸条。啊，好吧好吧。这个小杂工收了50两银子，把这字条收起来，高高兴兴转身就回去了。再说玉娘自打住进吉祥炉以后，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听听小曲儿拉拉家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祥炉里边，靠自己那把琵琶来打发时光。就在这天，
小玉娘非常寂寞的时候，

哎，就看那个杂工进来了。哎呀，玉娘啊，您老家来了一位亲戚，说是您的表叔，这儿有一封简单的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把这东西递上来了。玉娘接过来一看，哎呦，看了这字迹，一下子勾起了他对故乡那些回忆。这功夫，小玉娘连想都没细想，找个理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来了。傍下午的时候，邵大侠在会馆里见到了玉娘。本来两年之前这两人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显得非常陌生。邵大侠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他心里觉得，小玉娘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是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两个人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了。可是他知道，这个小玉娘可是首府的心上之物，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玉娘，这一向你可好？两年多了，你吃了不少苦。你住进吉祥楼多长时间了？”恩公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住进吉祥楼一年多了。啊，这么长时间了。两个人说了几句话，没词儿了。这客厅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其实玉娘在心里边一直对这个邵大侠抱有感激之情，但是玉娘心里边一直怕着他。再加上他在吉祥楼待的时间长了，养出了孤僻的个性，所以说起话来没有那么多的客套。可是在邵大侠眼里，他就觉得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这玉娘可能是攀上了首府这棵大树，眼里没他了，心里边就窝了点火气，说出话就硬。哎呀，玉娘，听说张老对你特别好，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说首府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上怕飞了。这句话一出口，玉娘听出来了，但是玉娘她装没听懂。是啊，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怎么，玉娘，你把高阁老和我都忘了？是。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的是非常干脆。这句话把邵大侠给顶住了。哎呀，小玉娘，你变了。当初在京城城南驿站，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那个时候的小玉娘可以说称得上千古烈女，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移情别恋，投到张居正的怀抱。你这个变化可太大了，实在超出我邵某人的意料。听到这儿，玉娘的脸一下子白了，你看她眼眶里边流出了泪水。恩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奴家碰了柱子，当时眼睛都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我就是想见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啊！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遭到恶人的狂骗，卖到了窑子街。要不是张大人派人搭救我，奴家哪有今天的日子？玉娘说到这儿，

往事勾起来喽。你看他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邵大侠心里边也不大舒服，长长叹了一口气。是啊，玉娘，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我当初带你来到京城，一开始我的确是让你攀上高阁楼，但是今天见到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边确实难以接受啊。那么高阁老现在怎么样了？玉娘啊，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每天是屋都不出，官府派人还在暗中监视他。怎么，一个老头子回到老家还要监视他吗？玉娘啊，你太年轻了，你可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你心中那个张阁老心里边就不能消停。他这句话是想激起小玉娘对张居正的仇恨，可是玉娘现在不想跟他自己的恩公斗气。哎呀，高阁老人是个好人，就是没情趣。你这么讲，这个张阁老有情趣了？恩公说的一点不假。玉娘提起张居正，这精神头就来了，迎着邵大侠的目光是一点也不惧怕。邵大侠现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不但是官场上的老手，更是情场上的高人。就这么两年时间，把玉娘调教的这么服帖。邵大侠心里明白，现在的小玉娘已经把首辅张居正当成自己真正的靠山了，他马上就把话转过来了。玉娘啊，你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试验试验你，逗着你玩。我邵某人当年花一大笔钱把你从倚翠楼买回来赎了身，本意是因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吗，高阁老没有这个艳福，结果换成了张阁老对你是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个人是一样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阁老全在高阁老之上啊。今天我看到你荣华富贵，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小玉娘当时乐了。奴家能有今天，全凭当年恩公您的相救啊。邵大侠一看玉娘的情绪缓和过来了，紧接着来个趁热打铁。玉娘，我这次到北京特意就是来见您，张阁老对你这么宠爱，你要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不给办吧？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玉娘，你还没明白吗？你没有，我有啊。你恩公，你那么大的家业还要求张阁老干什么呢？哎呀，玉娘，你哪知道啊，就是一个人再有产业也得依靠官府啊。请首辅张居正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一封信，帮我弄点官盐的指标，那时候他不叫指标，叫盐引子。啊，你用盐引子？这盐引子还有用吗？傻丫头，盐引子太有用了，盐引子就是钱呐。玉娘，你不了解行情，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但是这个生意要是和盐引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都是盐。

0: 上。胡子高他坐在两淮盐运使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谁立马就可以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可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了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50,000两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了内宫那个冯宝，这一下子摇身一变就成为冯宝的座上宾了。张阁老主政以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的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他一定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拜到张阁老门下。这小子他本来欠我点人情，可是现在他背后有靠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在扬州城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他手中一年掌管着70万担盐票，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那每天都挤破了门。小玉娘听完一番介绍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名堂，他又问了一句，那么恩公，您在江南呼风唤雨，难道和这个胡子高交不上朋友？玉娘，你哪知道这个胡子高黑透了，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一旦张阁老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别看是个非常显赫的大人物，但是他要是在张阁老的眼里，那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都能把这蚂蚱脑瓜子捏碎的。玉娘听到现在才听明白，他的这位靠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马上就说了一句，哎呀恩公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首辅是个铁面的宰相啊，我可以跟他开口提，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安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6度，当前温度14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6度，当前温度14度，天气多云。后面几位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来陪您的日常出行。

多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6月7号，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 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务必提高警惕。6月7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基本上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军930，基本上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今天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8960 0943-618-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跟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生活如此美好，要远离负能量和牢骚，把有限的时间用在美好的事物上，过得开心最重要。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

高校辅导园林窗两个红灯，交警表示免罚。我是江西陶瓷工艺美院的辅导员吴吉全，车上有重伤学生要去医院，可能会闯红灯。6月3日，江西景德镇大雨倾盆，江西陶瓷工艺美院材料与智能制造学院辅导员吴吉全为送学生就医，连闯两个红灯。事后当地交警核实情况，将所有闯红灯记录标注为紧急救助，予以免除。当天呢，校园内的一名学生呢，在滑倒的湿滑的校园上摔倒，鲜血呢浸透了裤腿。吴吉全呢接到学生的紧急电话，第一时间冲了过去，幺二零来不及了，我开车送。看到学生苍白的脸、无知的嘴唇，他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受伤的学生的同班同学姜文涛很好，和学校保洁阿姨姜爱云呢一同帮忙按住伤口止血。途中呢，吴继全拨打交警电话说明情况，他连闯两个红灯，将原本15分钟的路程缩短到不足8分钟，抵达梁福县人民医院。医生检查后表示，伤口太深，无法缝合，需要立即转院。吴继全呢毫不犹豫直奔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此时呢，医院已经提前开通绿色通道，医护人员在急诊门口等候。经过紧急救治，学生脱离生命危险。主治医生表示，再晚10几分钟，人就悬了。直到这时，吴继全呢一直紧绷的神经才骤然松弛，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手心里全是冷汗。对于吴继全的那通电话呢，交警已经全程记录并同步核实了路线和就诊信息，所有的闯红灯记录都被第一时间标注为紧急救助，经核实后免于处罚。与目中的生命经历，让温暖在这座城市延续，为大家点赞。

的，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近日话题嘴含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登上了热搜，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近日福建泉州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嘴巴接触到夹竹桃，傅女士表示呢，第三天起手臂手肘内侧及背部出现小水泡，剧烈瘙痒。傅女士说，仅接触几分钟摆了两个造型，背部可能接触到花粉，没料想竟这么严重。近年来呢，已经有多人因嘴含夹竹桃拍照不慎中毒。记者搜索发现，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提醒夹竹桃有毒，拍照的时候呢切勿触碰。据了解呢，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粉红色等。夹竹桃虽然有着漂亮的花朵和四季常青的绿叶，但它所有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有毒。它的主要毒性成分呢为强心苷类化合物，其中最主要的是夹竹桃

加藤猪根呢对人和动物都有着很强的毒性，这种物质呢主要存在于夹竹桃的汁液当中。医生介绍，虽然夹竹桃的叶皮跟花粉都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者是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若不慎误食或者是伤口碰到夹竹桃分泌的乳白色汁液，可能会造成中毒。轻微中毒症状表现为食欲不振、恶心、腹泻等，严重中毒可能会危害心脏，甚至诱发死亡。有网友表示，这一知识点呢，还是从电视剧的科普当中记住的。根据媒体报道呢，之所以夹竹桃有毒还被广泛种植，是因为它号称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具有很强的抗风沙能力，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显著，对净化空气有较好的效果。如果不小心接触或者误食怎么办？市政疾控发文提醒，若皮肤沾到夹竹桃汁液，需立刻用大量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或出现红肿了，立刻去医院。若误食夹竹桃，带上叶子或花，立刻直奔急诊。一旦误食，喝醋、喝浓茶等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会耽误病情。不乱摘，不乱碰，安全第一。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爷爷好。
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0: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

好的，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郡930郡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主导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靖远。大家好，我是

主班喊。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28960094361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就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就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情况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就运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日至9日，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日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近日，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近日，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近日，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连续16年送考。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8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好的，欢迎来继续的关注到新闻。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

六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一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美国方面，据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韩国总统李在明7日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

0: 郎斌。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经营930全新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等等在途中。那在我们这场节目当中呢，将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车方面的一些最新讯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289600、0943628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野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了。

那现在很多人呢买车都会试驾，那买车的时候试驾到底该是哪些项目呢？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试驾感受车子的舒适性是怎样的，可以先坐到后排感受坐垫的长度、厚度和硬度，再试试头部和腿部的空间大小是否能够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求。接着要关注车子的内饰，前后左右都观察观察，最好上手摸一摸有什么东西，做工和质感都是怎样的。再就是试驾要体验车内的功能和配置，然后试试动力和总成的匹配程度，踩油门后车子的这个响应速度，以及换挡时顿挫的大小，这些都是我们在试驾时需要留心的。

的宝藏。我们来继续关注话题。看到听友发来消息说啊，自己啊超车的时候老是感觉动力不如以前了，是否是这个发动机老化了呢？针对这个问题来跟大家解答一下。首先呢，超车呢也是要保证安全的，实际上超车有一个超车的这个安全超车时间，超车花的时间就决定了超车时的事故率。公路最高限速不同，安全超车时间也是不一样的。2016年信息与知识技术国际会议上有关超车事故的这个数据查下来啊，比如说公路限速在50到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用9秒左右完成超车，事故率呢会比较低。安全超车的时间是7到9秒，但超车时候真正考验汽车动力的时间只有2.8秒。这个时间段在汽车超车研究中也被叫做加速阶段。这段时间里车子提速速度要提高多少呢？那么车子速度要提高多少，市区高速情况呢都是不一样的。公路超车速度与被超车速度表里说，在时速60公里以上的国道和高速上超车的时候，速度差要在20公里每小时。市区车速比较低，那超车速度差呢规定也是比较偏小的，只有12.5公里每小时。但是市区超车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车道只有2条，车超车时要借对向的这个车道，避免被对向的车撞上，所以车子的提速要更厉害的。那么双车道公路上面呢，要让超车呢是非常容易，速度差需要在30公里每小时左右。所以总的来说呢，轻松超车普通公路需要是2.8秒之内能够提速每小时30公里，那高速路呢需要是2.8秒内提速每小时20公里。汽车判断加速度快慢一般是用计值来表示的，一计相当于一倍的这个重力加速度，相当于9.8米每秒次方。那么这个加速水平呢，差不多在市区的时候要有0.3G的加速度，高速上面是0.2G的加速度。那么如果感觉车子以前超车动力还比较好，最近呢超车是感觉车子没有力气了，那可能是车子呢有积碳了。有老司机说啊，这个原地轰两脚油门就能除积碳了，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原地大脚轰油门能清这个积碳，但是不是所有的车型都可以，而且脚法不对的话反而会增加积碳。那要如何来恢复这个超车动力呢？要想清理积碳要怎么做呢？那么在一篇这个装备制造技术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说到啊，首先是拆机法，把发动机直接拆开来，然后把里面的积碳清理干净。但这种方法清理最彻底最干净，但是拆起来又是费力费时，而且可能会破坏发动机的这个密封性，影响发动机的性能。另一种呢是免拆的清洗法，就是给发动机注入化学药剂，或者使用汽油这个清净剂来燃油宝把里面的这个积碳呢给清理掉。其他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使用超声波，还有高纯的氢这些新技术进行清积碳。这些清积碳的方法中推荐使用燃油宝，因为它不需要拆机发动机，而且自己平时加油的时候加一瓶就可以了，而比较方便。

0: 汽车后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 4S 店的重要业务，毛利率呢远远超过了整车的销售。有人说啊，就是买新车没有维修保养赚钱了。在一则中国乡镇企业会计期刊上面的论述啊，寻求汽车 4S 店新的盈利增长空间里有一个数据啊，它显示汽车销售的毛利率只有1.5%到8.7%，真的是低得可怜。但是汽车后市场的毛利率波动区间呢是在22.3%到54%，多的时候对半赚都是有可能的。维修保养还有这个钣喷业务呢，这些后市场服务的这个毛利达到了1032万，就是说 4S 店收了我们100块钱，有可能有50元的利润。那保养频率提升了，那么上面我们说到的这个服务呢，它就会翻一倍。所以为了赚钱，原本1公里就1万公里去保养就可以的车子呢， 4S 店呢可能会让你在5000公里的时候就去一次。那么车子真的需要5000公里保养一次吗？实际上如果手册上说10000公里保养一次，没必要特地缩短这个保养时间，反而超出保养时间一点呢也没有关系的。就拿机油来说，我们经常听到的机油换油周期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车主手册里面写的10000公里一换，那 4S 店让你5000公里换，那就一定有猫腻。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魏磊有篇文章说到啊，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的评估技术研究里面讲到，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抬架试验或者行车试验所得，那么这个换油周期通常呢是比较保守的。
1: 为坚强心，秋月白，秋月白。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6: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7: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喂，囊妹啊。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4: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4: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我们来继续关注讯息。厂家在生产这个雨刮时呢，是有一个耐久性要求的。我国的汽车行业标准，汽车的风窗玻璃电动刮水器里有规定啊，这个刮水器除这个雨刮胶条外，再经过这个刮刷循环150×10的四次方后呢，它应具有的工作能力，对于雨刮胶条则是有要求的。那么这个次数是什么概念呢？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参考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0年中国气候公报，2020年全国的平均降雨日是103.1天，接近常年。假设您每个下雨天都开车出去，时间算1小时，那么一年雨刮的工作时长大概是103.1个小时。那么按照汽车工程上面的论文《汽车雨刮系统噪声品质分析》里提到的，雨刮刮刷频率不得低于每秒20次，一般呢为每分钟呢是40到60次，每分钟40到60次的话，按每分钟50次来算的话，也就是一年大概要刮30万次。按照上面的标准呢，一副雨刮使用寿命差不多是5年，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也应该超过1年半。但实际上来看的话，大多数雨刮呢用不了这么久。一般来说，雨刮的更换周期呢是在1到2年左右。如果是只换这个雨刮胶条的话，可能半年到1年就得换一次。而且很多车子保养手册上也规定要求定期检查这个雨刮片儿。那么，为什么就是有些雨刮器没有达到这个规定的寿命呢？因为这个雨刮器啊，它有折寿的原因，比如说干刮。干刮对雨刮胶条的磨损呢是比较大的，干燥情况下这个雨刮器呢它的摩擦力会比较高，那么它会对雨刮器造成一个寿命的折损。如果在西北地区呢，车子经常会处于这种灰尘比较大的环境，这时候干刮呢就好像这个雨刮胶条放在了这个粗砂纸上，磨损呢就会更大。第二呢就是暴晒，暴晒会导致雨刮胶条的老化发硬，性能下降。太阳折射下对雨刮片的老化影响非常大，高温呢会损坏雨刮片的这个橡胶材质，长期下去会对材质造成很大的破坏，容易变形或者失去弹性。当然了，虽然雨刮有一个大致的更换周期，但还是要根据具体啊看这个雨刮的工作状况了。首先看这个刮刷的效果，刮不干净肯定是要换了。那刮不干净呢也有很多情况，就好像我们的手机屏幕啊不亮了，可能是没电了，也有可能是屏幕坏了，主板坏了。那么一般来说的话，雨刮刮后之前留下这种条状的细长的水痕，多半是雨刮胶条边缘磨损或者是挡风玻璃有异物了。如果雨刮刮下去有这种间隔的跳刮，并且声音还比较大，多半是胶条老化发硬了。如果刮过之后留下比较大的这种片状水痕的话，多半是这个雨刮器与玻璃的贴合度已经不紧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挡风玻璃有油膜的话，也一般是刮不干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看看是不是这个油膜出问题了。另外呢，也可以看雨刮器是否有异响。如果雨刮电机突然出现声音增大的现象，就可能是故障老化的前兆了。

很多人买了这个电车之后啊，就发现自己家安不了这个充电桩。如果没有充电桩的话，家用充电桩的话，要不要买纯电车呢？其实目前呢，现在这个商用充电桩呢，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但是呢，有时候确实比家充要贵一些。所以很多人就在考虑啊，如果没有加充的话，是否考虑会要买这个电车？那我们可以根据选择我们目前的这个外面的公用充电桩是否就是非常的便利啊？如果非常便利，然后的话也可以入手。

的听友朋友们发来了提问啊，说前两天去店里换轮胎，工作人员建议啊最好两条轮胎一起换，真的有这个必要吗？首先呢，轮胎一次换两条确实呢是更合理的，米其林官方也是这么建议的。那么原因是，如果只换一条轮胎的话，左右两边的轮胎呢就是一新一旧，车子方向呢很容易跑偏，两侧轮胎刚度不同，胎面受力方向就会不同，产生相应的这个追度力，从而导致车辆方向跑偏。刚换的轮胎和旧轮胎相比呢，这个刚度明显是不一样的。首先只换一条轮胎，如果车子要过弯会容易有这个侧滑或者甩尾，旧轮胎磨损越大，这个则偏侧的这个刚度就越大，会导致前轮不足，转向这个转向度变小，车子的稳定性呢就更差，而且不足转向度越小，车子转弯的时候就越容易转向过度。另外呢，对后轮来讲，摩擦磨损越大的轮胎，不足转向度反而更大，车辆也更加可控。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换轮胎的时候要把旧的轮胎调到后轮呢？米其林毕竟是卖轮胎的啊，那么咱们的钱包可能扛不住我每次换两条轮胎，但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轮胎的磨损度超过了2/3，那最好是两条一起换，本来也磨损了很多。

再聚。再来解答一个听友的提问啊，说这个电车每天都充呢，还是用完再充，哪个对电池比较友好？那首先呢，如果你每天都只用20%，每天都是80%开始充，100%出门，这样还不如不充啊，因为锂电池是很怕这种浮充的，就是在充电的末期用持续的小电流缓慢的给电池充到100%。浮充对电池的老化会起到加速作用，浮充电压越大，老化速度越快。所以现在的新能源车呢，为了避免浮充，都是会锁电的。比如一个100%的电池包，充满可能只有95%，而5%是充不进去的。如果你每天都充电，最好把上限设定为85%左右，这样算上锁电容量，每次电池都循环在50%到80%。如果呢，你没有条件每天都充，而且每次都是这种电快用完了再去充，也是会上电池的。电池过度放电会导致电池内部的金属化合物，还有SEI 膜、正极材料等等材料发生一些不可逆的变化，像是低于10%、5%再去充电，甚至直接开到0%以下，把刚刚说的这个电池里锁着的电拿出来都用了，就妥妥的是算这个过度放电了。浅充浅放，电池寿命是过充过放的好几倍，等于说这好几倍的寿命。那么如果你的电车想多开几年的话，最好电池用到15%的时候就可以去充电了，充到85%就左右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也不代表买了电车就只能是用这个中间20%到80%的这一段电啊。如果你要跑长途，肯定是充满也没什么太大的事情，毕竟频率不是很高。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10:54，我们今天的乐在途中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不是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

0: 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静园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1: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0: 今天的温晨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带着大家一起在城堡里边探索。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2: 我是小主播子涵。温晨姐姐，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城堡的厨房里有动静，是不是有魔法？
3: 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勺子在跳舞，和冰箱在说悄悄话。
0: 你们的耳朵真灵啊！没错，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我们的故事城堡的厨房啊，就会变成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首先呢，插播一条城堡快讯啊，根据小主播马子涵和潘艺林的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2: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练习正步走。嘿呦嘿呦。
3: 第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河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0: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成了
1: 香喷喷的蛋糕宝宝。
0: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3: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2: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3: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2: 嘿，小不点儿，别傻了。我们餐具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0: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3: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2: 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0: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3: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2: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它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它最甜蜜的使命。
0: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儿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2: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

0: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1: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清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2: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1: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静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击远，
5: 魅力无限，
3: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1: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二》，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2: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0: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属于家的美好温馨，让孩子懂得平凡人也能做大事，超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6: 妈妈，妈妈，刚才在飞机上，我很想帮你，当时你让我很抱歉。
7: 不能怪你，都怨我突然对你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能有任何犹豫，亲爱的。你的超强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不要怀疑，不要担心，等到了时候你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你们有那种本能。

0: 其实他并不懦弱。什么？
1: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
0: 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1: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我是在诈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嗨！

0: 在干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1: 婚姻危机？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婚姻。
0: 哎呀，你可真有。
1: 好吧，我出去看看。
0: 妈妈不让出去。
1: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
2: 移动到发射状态。

明白，没到底哦。

0: 什么？
1: 我什么也没说。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逃！
2: 密码好。
3: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

0: 天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3: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的，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2: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3: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4: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5: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6: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7: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1: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归远标。

0: 高举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2: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2: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3: 嗯，
1: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1: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2: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1: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2: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1: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1: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
3: 嗯，
1: 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2: 得嘞，您呗。
0: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6: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7: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8: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9: 队长，
10: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9: 战斗到底。

0: 风、火、水、地。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疏散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又不吃三枪了。
2: 大家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3: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4: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艾莎，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4: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4: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4: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4: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5: 是地精。
0: 公子，我们好想你，
3: 佩比。
6: 哦，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6: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6: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4: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
0: 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2: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4: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0: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从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要去。
2: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6: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6: 放心吧。
4: 得去告诉大家。
6: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他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他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
1: 驾！谁想玩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3: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
1: 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
3: 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1: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3: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1: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2: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3: 得了，少骗人了。
0: 是真的，千真万确，为了你好。
3: 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0: 他们睡着了，就剩我和你了。
2: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0: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2: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0: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2: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0: 克斯托弗，安静，别说话。
2: 这真是个……
0: 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4: 真的吗？
0: 雪宝，醒醒。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放心，没事的。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醒醒！
0: 别推我们！我们不能
4: 动！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0: 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它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冲走。
0: 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
2: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3: 安徒生童话。
2: 安徒生童话啊，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4: 白雪。
2: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5: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2: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3: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2: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5: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2: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哈，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6: 说什么梦话呢？
7: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8: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剧中事？
6: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8: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7: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莱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6: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7: 可是爸爸，你说家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8: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7: 你就先让
8: 小格，
6: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7: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6: 这事儿没有商量。
8: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7: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庄子有什么好。不，
6: 妈妈，
8: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9: 哦，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7: 我不想要这样的家。
6: 小哥，小哥，
7: 吉他。
8: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7: 不好意思，您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8: 抱歉，孩子。
7: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6: 没有。
7: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6: 里边去，没有。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我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我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0: 谢谢我。
2: 你干什么？
3: 你能看到我们？
1: 哦，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0: 你们怎么认识我？
1: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0: 罗西塔太姑妈，
1: 对，
0: 你是太爷爷。
3: 你好，
0: 维多利亚姨奶奶。
1: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3: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4: 在这儿呢。
5: 老祖宗出事了，他今晚过不来了，
6: 没照片，
5: 只能留那儿了。
0: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5: 哦，嗨，小哥。
1: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儿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3: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7: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8: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7: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8: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7: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8: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7: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8: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7: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8: 变得更美好。
7: 我的城市， 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要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要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0: 狮子王。
4: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0: 迪士尼制作。
4: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0: 1944年。
4: 哎，1994年吗？1994年哈，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0: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4: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6: 飞屋环游记。
4: 飞屋环游记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6: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他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0: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4: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6: 看过，
0: 有
4: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河北靖远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7: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

0: 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远九三零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他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学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2: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没有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3: 看过。
2: 这个
1: 没有。
2: 没看过。你看潘艺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3: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2: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啊，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儿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3: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2: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3: 看过。
1: 看过。
2: 真的吗？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1: 我来。
2: 好，你来。
1: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还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2: 潘艺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1: 皮伯迪。
2: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1: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的信任，同 使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2: 潘一林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大家普及，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一林刚刚还偷偷给问真姐姐说呢，问真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一林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马子涵来分享吧。你有看过吗？
3: 看过。
2: 看过。马子涵来分享。
3: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2: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啊，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3: 我是子涵。
1: 我是潘艺林。
2: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3: 再见。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小主播
4: 开播
5: 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

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
1: 8号凌晨，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称打击伊军事目标。7号晚，以色列称拦截伊朗来袭导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
0: 美国劝以色列不要报复，呼吁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已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1: 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已起草。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4: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正午最新消息，来关注菲律宾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王松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都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最新的伤亡还有损失情况是怎样的？
5: 好的。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次地震的震级是进行了一个调整。最开始的时候，菲方发布的震级是7级，震源深度是10公里，后来将震级调整为7.8级，震源深度调整为33公里，震中是从棉兰老岛南端调整到了南部的海域。这次菲律宾地震包括棉兰老岛南部的达沃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内的多地都有强烈震感。菲律宾警方表示，目前地震是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上午发布消息说，这次地震已经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的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的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的收集和核实当中，截至目前呢，没有发布正式的伤亡数据。呼吁民众呢，暂时不要返回住宅或者其他建筑物，以防余震引发进一步的危险。

0: 国驻达沃总领馆表示，领馆正在积极核实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情况。我们注意到棉兰老岛的桑托斯监军城是有多座的房屋坍塌了，而包括达沃市马塔诺国立高中在内多个学校的建筑也是发生了垮塌，暂时没有学生伤亡报告。因为今天呢正好是菲律宾的开学日，很多学校呢正在举行升旗仪式还有开学典礼。那么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学生们都是蹲在操场上进行祭奠。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还发布了海啸预警，说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会迎来浪高高达一米的海啸。那么截至目前呢，棉兰老岛多个地区的海平面是监测到了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的记录高度是 1.4 米。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已经是提高了战备水平，加强沿海的安全防范。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还宣布说，受这次地震的影响，棉兰老岛西达沃省所有的船只运营暂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知。那么此外，受菲律宾地震的影响，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国也是发布了海啸警报。而截至目前呢，印尼方面发布消息说，这次针对印尼北部地区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中国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表示，这次地震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今天上午就这次地震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在全力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包括对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进行评估，并且清理救援和物资运输通道。他同时宣布，棉兰老岛受影响地区的各级学校将停课，直到另行通知。菲律宾民航局今天上午表示，受地震和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已经暂时关闭，预计关闭将持续到下午的3点。那么截至目前呢，菲律宾方面还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还发生了多次6级以上的余震，那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有关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美以一战事今年2月28日爆发，到6月7号已经满100天。当前美国和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
1: 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

0: 协议造成影响。那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0: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来听总台记者赵冰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3: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一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目前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报道说，以色列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黎真主党武装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以黎双方于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停火期限。在停火期间，以军持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袭击。 分析认为，以色列选择在美

0: 谈判有所进展后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前尽可能打击黎真主党，拓展实际控制范围，另一方面也是在试图激化伊朗的不满，干扰美伊谈判进程。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易卜拉欣·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2: 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经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1: 安萨里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安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秘鲁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4: 秘鲁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7月中旬公布。在4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
2: 尼日利亚军方成功解救360名被绑架人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5: 尼日利亚军方7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1: 主要产油国宣布7月继续保持增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讨论国际石油市场形势及前景。会后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然而，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

0: 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得非常有限。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的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报道。
2: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6号以 96% 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3: 慕尼黑机场因为塔台烟雾警报临时关闭，现已恢复运营。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4: 德新社7号援引德国慕尼黑机场公司发言人消息报道，慕尼黑机场当晚因塔台出现疑似火情短暂停运，已于当地时间22点30分恢复运营。此前慕尼黑机场宣布暂时停止运营。机场官网发布声明称，机场塔台因闻到烟雾气味于20点33分疏散，德国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已暂停所有航班运营，直至另行通知。大约两小时后，部分航班恢复起飞。机场发言人表示，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受到影响。据德新社报道，德消防部门正在评估此次事件，目前无法提供更多信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气象服务站。
3: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8: 你好，龙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年后两天呢，欧洲的降水范围啊还是很广的，从西欧到东欧的很多地方都有降水出现，强度呢不强，小雨为主。这其中在挪威、丹麦、瑞典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

0: 时呢，在中欧的南部、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地方也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呢，在中欧这一带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会从25度左右下降到20度上下。而在降水比较少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明后两天这里的中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5度，出现高温天气。另外呢，在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还有东欧的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呢，最高气温会达到30度左右。城市当中像莫斯科，后天的最高气温就会升高到3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美国降水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强度普遍不强，在美国西北部到东部的很多地方都是小雨为主，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这其中在中部平原的中北部到五大湖西部和南部地区呢，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局地甚至不排除会出现龙卷风的可能。那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地区还有中部平原中南部以及美国东部偏西的区域，最高气温都会普遍超过30度，部分地方呢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到了本周四的时候，美国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出现明显的上升。那具体来看一下城市方面，像芝加哥、亚特兰大还有达拉斯，后天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拉斯维加斯的天气就更热了，预计呢后天开始这里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报沁源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6月1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沁源县座谈会召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组长张宪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汇报沁源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张宪民强调，要全面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从严抓好企业隐患治理、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工作，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对于存在的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格按照五定要求，逐条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单位、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决杜绝敷衍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加快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以常态化制度保障安全生产工作持续稳定向好。要常态化开展四不两直暗访抽查，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通过警示约谈、培训考核、严格执法等多重手段，倒逼企业把安全投入、安全培训、风险管控、隐患排查等责任落到实处。李小青表示，沁源县将认真落实此次会议精神，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为抓手，以百日攻坚行动为牵引，进一步压实企业、属地、部门三方责任，构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聚焦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无死角、高标准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强化整改全过程闭环管理，举一反三，推进各类问题整改消耗，做到整改一个、规范一片、提升一域。要积极组织开展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业务培训，强化实战化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基层应急触突和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坚决守住全县安全发展底线。会上，县住建局、县交通运输局、县水务局、县文旅局、县应急管理局汇报了各自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第五组成员参加会议。6月2日，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人选王娟在沁源县调研工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张明亮一同调研。王娟一行先后来到沁源一中、沁源二中、沁源四中、沁源县第二幼儿园、沁源县普惠托育示范中心、沁源县人民医院托育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了高考准备工作及托育中心运行情况。王娟强调，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充分认识高考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紧扣考试各环节流程，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工作短板。要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聚焦考场安全、设备运行、电力供应、食品安全、交通疏导、降噪保境、医疗应急等关键领域，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用心用情做好考生心理疏导、后勤保障、人文关怀等暖心服务，严格规范考务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平安平稳、公平有序进行。王娟强调，托育服务是增进民生福祉、破解家庭带娃难、助力人口均衡发展的重要民生工程，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各相关部门要坚守普惠公益定位，始终把婴幼儿安全健康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消防、食品、安防等领域隐患排查，细化日常照护、卫生保健、园区管理等规范流程，持续提升托育精细化管理水平。 要持续优化托育服务供给，加强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丰富科学启蒙托育课程，精准对接群众多元化育儿需求，不折不扣落实普惠托育扶持政策，不断补齐县域托育民生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育儿幸福感和获得感。县领导李静寻参加调研。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6月3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5年，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审议有关资金项目计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参加会议。李小青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全程跟踪推进项目谋划、招标、建设等工作，加大现场办公力度，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项目资料整理和资金拨付进度，全力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完工。要紧盯关键环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准备，统筹整合项目资源，主动对接争取竞争性项目，持续充实项目储备库，夯实产业发展基础。要加强与和平区、中旅集团沟通对接，围绕帮扶协作重点任务，尽心竭力抓推动、盯进度、促落实，不断提升帮扶质效。要依托干部挂职和人才交流机制，积极引进教育、医疗等方面专业人才，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着力提升全县公共服务水平。李小青强调，要围绕产业扩规、提质、增效、研练方面，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盐碱地综合治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调蓄水池建设等重点项目建设，引进实施一批食品加工、冷链物流等配套项目，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要用好一键申报系统，常态化开展返贫致贫风险动态摸排，做到应纳尽纳、应帮尽帮。要落实落细各类帮扶举措，扎实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不断提升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从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全面排查发现问题线索，强化监督问责，确保问题见底清零。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从源头堵塞制度漏洞，严防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县领导马金栋、曹怀瑞、安清民、张金钊、柴立刚、张海杰、李静寻、吴小兰参加会议。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新者艰辛的付出，
4: 艺术创作的背后是全民族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
5: 知识产权是竞争力，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
4: 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6: 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创作者的热情，
5: 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美好未来。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喂，
8: 儿子，天凉了，记得多穿点衣服。
7: 妈，我又不是小孩儿。
9: 儿子，这两天天气凉，来多穿点衣服。
10: 妈妈，我又不是小孩子。
9: 在妈妈心中啊，你永远都是妈的孩子。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这个赵谦对金学增是实在没有办法，金学增把他逼到了绝路。打个比方说吧，他这边让宋师爷动员那个大屈和李狗写状子状告税官，可是金学增也说不上怎么搞的，就把这两个人利用起来了，送给他一块借实名。他这边才把荆州各衙门联络起来，用不同的形式上书北京。可是金学增呢，一封密信呈给首府，揭发他以官田行贿，又把他给干灭火了。再说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题词，本来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是首府那边派周显墨亲自领着手下这些官员拆毁了大学士牌坊，他心里不得不合计，这个金学增太厉害了，他本来可以用几招好棋把金学增给撵走，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人家几步棋就把他局搅乱了，所以他那几步好棋变成臭棋了。就这么着想来想去，他真恨不能把金学增给斩了。所以那天晚上高先生提出来让他灭掉金学增的时候，他嘴里边虽然没直说，可是心里边早就下了决心。可以说他没睡好觉，他是一直在计算着用什么方法把金学增灭掉。他首先考虑要物色一个杀人的人选，他就这件事儿也跟高先生想到一块儿

去了，这个人必须是位高人。可是他这边刚想做一些准备，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传来一个令他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七老爷突然之间在荆州城失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嗨，原来啊，那个七老爷有一个账册，这个账册记录了这七老爷和赵谦所有的贪赃枉法、偷漏税的所有证据。可是这个证据啊，被那三只手有古上早功夫那个大蛆给偷走了。这件事本来赵谦不知道，可是啊，七老爷丢了账册之后，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不安、站不稳、睡不着。他心里合计，什么都不丢，怎么就这东西丢了呢？难道这东西有人当宝贝拿走了？一个大账册子，别人也看不明白呀，怎么就丢了呢？哎，七老爷知道这个事儿大着了。就在这个七老爷坐不安、站不稳、吃不好、睡不着的时候，这天你看刚吃完晚饭，他家的门梆梆梆被人敲响了。当时他的管家就问了一句，谁呀？外边就说话了，我们是你们家七老爷的朋友，来做生意的。这个管家上前把这门吱嘎嘎一打开，哎呦，又打外边进来一个年纪不太大，长得是白白净净、齿不唇红，好像一个秀才出身。这位秀才，您找谁呀？啊，我呀要见见你们家的七老爷，我是北方来的客户。一听是做买卖的，那就请进厅堂吧。这七老爷这几天正心烦意乱，一听说来了客户了，精神头也来了。出来一看，这位不认识啊。您就是七老爷？是啊，我姓七啊，就是那油漆的漆。看来我们找对了。七老爷，跟您呐说点事儿，我们有一笔生意，这笔生意还必须得你来完成。啊，那行啊，只要挣钱就行啊。你看，要说这个七老爷，别看他怎么犯愁，一听说挣钱儿，呵，精神头特别的足。好吧，七老爷，您呐就请上轿。这七老爷一考虑，上轿，上哪儿去？咱们到会馆去谈，那儿啊还有一大笔生意等着您去洽谈。那好吧。说话之间，他就把管家也带着了。哎，不用，七老爷，你一个人去就行了，管家去啊不太方便，都是生意人，咱们呐这些商业上的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那好吧。他就把管家留在家里了，坐着轿就走了。要说荆州城这地方不大也不小，可是走着走着不对劲儿啊，往哪儿走啊？直接这个轿就被抬到了税关的衙门。要说税关这个衙门，赵谦在的时候啊，他可是这里的常客。可是赵谦不在税关以后，他很少来。哎呀，怎么到这儿来了？这时候七老爷一下轿，他本不想进，可是这功夫由不得他了，前边的人在领着，后边的人呐连推带赏，呵，他是不由自主的就进了税关的衙门。

0: 到了税官的衙门，金学增跟他正式来了一场交锋。来到大堂之上一看，金学增哦，正是刚才到他家请他那位，长得像个书生。这人呐，没想到是这么大的官儿。哎呀，您是税官的大老爷。七老爷，您知道天这么晚了把您请过来什么意思吧？在下不太明白。那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姬学僧这个时候把那账册的所有账目拿给他一看，哎呦，这七老爷当时啊屎尿屁全淌出来了。哎呀，我说大人，他饶命饶命，这都是赵大人他逼着小人这么干的。那好吧，你呀把话说清楚，但是可记住，不要诬陷好人，要实事求是。
1: 行行，我实事求是，我坦白，我从宽，我坦白，我从宽。
0: 好吧，那您呢就先留在税官坦白从宽吧。这个七老爷被留在税官这个消息啊，谁也不知道，但是七老爷失踪这件事儿传到了赵谦的耳朵里。赵谦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哎呀，坏了，现在再想对金学增下手，他就感觉到这件事儿不好办了，一旦要失手那可就麻烦了。因为金学增必定是朝中有名的一位官员，他呢跟金学增作对，朝廷上上下下已经都知道了，所以我要是选杀金学增这个人，一旦要是出了点麻烦，把我就搅进去了。最后他反复琢磨，今天早晨下了决心，尽弃前嫌，主动和金学增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在铁女寺跟金学增单独见面的原因。这一对仇人坐在铁女寺的后院，这情形显得特别的尴尬。你听到这前院人来人往，谈笑风生，可是两个人坐在这儿，桌上放着两杯茶水，已经凉了，谁也没喝。赵谦本想先喝一口茶水，可是他没喝水的时候咽了一口唾沫，站起来不自然的说了一句，哎，金大人，本府今天在铁女寺单独和你会面，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您通报通报。赵大人，什么事你就直说。京城来了一位大官，要把你暗算了，是吗？金学增很坦然地笑了，哈哈，我金学增是个实在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我觉得在荆州除了你赵知府，不会有别人暗算我吧。赵谦知道金学增根本没在意，是吗？金大人，我拿出这样东西你就相信了。说着话，他从兜里边拿出一张银票。金大人，这是5000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您用造假的银票斗败过北京有名的毕愣子，你过过目，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呀。金学增把这银票接过来，仔细的一看，他知道这是真的，这回金学增相信赵谦的说法了。知府大人，你拿出这张银票

干什么？有人愿意出5000两银子买你的人头。这句话说出来，石破天惊。金学僧，这个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一下子也愣住了。他这回再打量一下赵谦，感觉到赵谦现在可不是开玩笑。不会吧，我金学僧这颗人头不值这么多钱。赵谦晃晃脑袋，金大人，你可别作践自己了。自立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这一点我不说你比我清楚。要知道，这件事虽然是当今圣上的旨意，但是把这件事捅出来的是你金学僧金大人呐。如今天下的豪强大户没有一个不想把你吞了的。你是说这些豪强大户和这些皇亲国戚让你把我杀掉？正是。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呢？金大人，我跟你实话实说，北京来了一位非常神秘的官人，手里边有兵部的勘和迟疑，可是一会儿他提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一会儿又说是驸马都尉许从成派他来的，反正他一直没有跟我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来头很大。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僧还是再画了个魂儿。金大人，我提一件事儿你就相信了。前几天你给首府写了一封信，把我将1200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这件事儿跟首府禀告了，就连这么秘密的一件事来的这个人他也知道。赵谦是不显山不露水，把金学僧的事儿给点出来了。金学僧听赵谦说完这番话，心里明白了，赵谦没说假话，北京确实来了一位人物，暗中要金学僧的命啊。这么说，赵大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你告了？知道。首府大人接到你的举报之后采取什么举措？金大人，你还不知道吧？金学僧这时候要关心的正是这件事。首府是什么态度呢？难道首府跟你说了？金大人，北京来的这位已经把这件事情跟我讲了，首府把这件事禀奏给皇上了。提到这儿，金学僧的确不知道，但是今天他可不能表现出来。你看他在表面上照样显得很轻松。那么如此说来，我金学僧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了。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么秘密的情况透露给我，还要伸手拉我一把呢？这功夫两个人正说着话，你看那个小尼姑进来了。哎呦，这小尼姑年龄也就在18、19岁，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她提着茶壶进来，把那2杯水，就是亮凉的那茶水倒掉了，给两位大人各自倒满了茶水，然后她一转身就退下去了。金学僧抬头一看，现在外面是一个人也没有。这功夫赵谦又发话了，你金大人一来到荆州就要把我赵某置于死地，我今天要是以怨报怨，那么金大人坐在我对面的就不是你了。
听赵大人讲，我金学增坐在你面前，应该感激你赵大人。是啊，金大人，你确实应该感激我。但是，有一件事你还没问我。你知道买你人头的5000两银票为什么在我赵某的手中吗？这个不用问，一定是北京来的人和你联手要把我金学增除掉。金大人说的不差呀，你看赵谦这一激动站起来了。一开始我赵谦也以为北京来的人可能挑拨我和你的关系，把你除掉，然后他轻轻松松地走人。但是转念一想，用我的手把你杀了，他的仇倒报了，那么我不就成了他的杀人工具了吗？他这是借刀杀人呢。你我都是朝廷为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我怎么能下手加害于你呢？我呢就不想给他当刀使。所以金大人，我把这件事情还得告诉你，同时我把最机密的情况也暴露给你，怎么选择你自己琢磨，我赵谦绝不能对你下手。当他说完这句话，金学增心里边确实陷入了痛苦的选择之中。前几天金学增就收到了首府寄来的一封密信，在信里边对他揭露赵谦把官田赠给他自己父亲这件事给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在信里边他让金学增尽快把赵谦主政岁官这期间所有的贪密行为一定查清查实，查好之后立即将赵谦抓起来问罪。接到了首府这封密信，金学增有底了，因为在此之前陈大毛使用古上早的功夫已经把七老爷所有的账册都拿在了金学增的手中，那么这回就可以利用了。他把七老爷首先给抓起来了，也就是请进了税官衙门。要说金学增在北京也办过一些大案，办这种案子可以说是轻车熟路。这七员外经过金学增一审讯，他架不住金学增这一旁敲一侧击，不到半天的时间把自己所有的罪行都交代得一清二楚。紧接着金学增让七员外在自己交代的笔录上亲自画了押。这些事都办完了，金学增特别的高兴，正准备对赵谦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想到周显墨周大人来到这儿，让他配合把这大学士牌坊给拆了。他呢就把这个时间往后验了一天，没想到今天李太后又派万公公来到铁女寺送大藏经，就把这事儿耽误下来了。金学增来到铁女寺就是为了应付一下子，他的心思没放在这儿，他是不得不来，因为北京来的万公公是代表李太后来的，作为这个四品大员，他不出面那不是不给李太后面子吗？金学增本来应付一下子就想回去，可是万万没想到荆州知府赵谦就把他给留下了，要跟他俩把这个扣解开。但是他琢磨了，现在如果我跟赵谦和解了，可是受损失的应该是朝廷，

0: 我金学增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荆州知府赵谦从北京来的这位神秘的先生嘴里边了解到了，这个金学增不关坏他赵谦的事，也把朝廷这些皇亲国戚的事儿也坏了。那么按照高先生的旨意，这个金学增必须灭掉，就是把他杀了。可是赵谦呐，思来想去觉得不对呀，因为他所有的把柄留在了金学增的手中，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一合计，还是和金学增和好，咱俩必定是朝廷的官员，过去的前嫌扔掉，你呀给我留一步，我呢也不派人杀你，咱俩不就结了吗？当赵谦说到这儿，金学增腾的一下站起来了。知府大人，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一切都晚了。我不说，你心里比我都清楚。现在七员外正在我的手中，金大人，七员外的话你可听不得。哈哈哈哈。知府大人，你说这句话就等于此地无银300两。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跟我赵谦化干戈为玉帛？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的来客昨天晚上就要下手，我答应考虑考虑，他才没下手啊。我救了你一命，难道你这个金学增不能在这个时候伸出手来拉我一把吗？赵大人，七员外已经交代了，你向他索贿税银是3万多两。另外还有一件事，你更是罪责难逃。江小凤是荆州城最漂亮的女人，你为了霸占江小凤，你把她的丈夫陷害了，她的丈夫赵宝才至今还压在荆州知府的大牢。这件事我已经查清了，你私自让宋师爷借给人家5000两银子，人家已经如数的归还了，可是你使用了文字游戏，把江小凤的丈夫陷害在大牢。

0: 赵大人，这两件事就够你呛啊。
1: 哎呀，金大人，难道你都了解？
0: 对，我都了解。江小凤那天晚上给我一封书信，还在我手里。说着话，金学增就把江小凤写好的那东西递给赵谦看了。
1: 金大人，这么办吧，你看我拿出10000两银子，怎么样，咱俩扯平。
0: 赵大人，10000两银子是不是少了点儿？
1: 我3万两都给你。
0: 这还差不多。
1: 你金学增比我还贪呢。
0: 对，我为了朝廷贪，贪得值。这些钱你交给我，我如数就给朝廷。
1: 金学增啊，金学增，你也不考虑考虑，你当官还能当一辈子吗？到了你下台那天，难道你不自己手里边留俩钱？
0: 你放心吧，我生是大明朝廷的官，死为大明朝廷的鬼。就这么地，我一分都不留。你只要把这些钱如数交给朝廷，我在首府面前给你说一句话，有可能能放你一把。好你个金学增，难道你一定要治我的罪？这件事不是我治你呀，是你对不起朝廷。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应该知道性命纲常，这种事情我跟你不能私了。再说我已经在昨天向督察院寄去急件，把你贪污的事情如实禀告给朝廷。如果不出意外，不到10天督察院就会有传票下来，到时候把你将押往京城受审。你金学增是铁了心要将我赵谦置于死地呀。赵谦当时哭了。 我已经跟你讲了，只要你主动交清税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在首府和皇上面前把你痛改前非的悔悟之意向皇上和首府言明。我相信皇上和首府会念及你在地方当过多年的官员，会对你格外的开恩，减轻惩处。金学增这几句话说的是实实在在的，在语气当中虽然还有同情，但是这种强硬的口风根本没有改的意思。赵谦这功夫跟金学增跑了半天的架，没换回半点好态度。赵谦现在已经明白了，他已经彻底的绝望了。就在这个功夫，你看赵谦，他感到满胸膛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的是直冒烟，他真恨不能扑过去把金学增掐死。可是现在他已经两腿发软，站不起来了。这功夫他端起来那杯茶水，这杯茶水也凉了，又晾了半天了。你看他端起茶水咕咚咚咚是一干而尽，刚把茶水喝完，这功夫宋师爷推门进来了。我说两位大人，所有的官员都走了，二位大人应该去陪陪北京来的万公公。再说北京来的万公公，人家是代表李太后特意送大藏经来的，两人必须陪陪，不能把人家搁在一边啊。宋师爷一进来发现他的老爷赵谦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1: 赵大人您。
0: 金学增这功夫站起身，正准备起身离去，
1: 可是这功夫他也发现坐在他对面赵谦突然两手狠狠地抓住了秦兄， 那脸色特别的难看，在那儿挣扎了一会儿，就看赵倩七孔流血，扑腾一下子仰面倒在地上了。然后你看他手和脚是一顿蹬刨，口吐白沫子，已经死了。这功夫他手下那个宋师爷一看，哎呦，老爷完了，吓得马上跑出去了。宋师爷心里明白，一定是金学增把他老爷害了，赶紧把这事儿跟万公公如实的禀报。万公公正跟那老师太唠嗑说话呢，这个宋师爷是连滚带爬呀，来到了万公公的面前。万公公啊，大事不好了，可坏了，我们家那老爷不就是那个知府赵谦赵大人呐，被那个金大人金学增给害了。万公公一听，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金大人害赵大人，我说你好好说一说啊，是这么回事。这个宋师爷这回啊头脑好像冷静一点了，就把这情况说了一遍，说是啊他家那个老爷也就是赵谦被金学增给毒死了。哎呀，万公公虽然是内宫的官员，这时候你也别管这些官员有把也好没把也好，在铁女寺万公公就是朝廷派来的最高长官，他就亲自来到了后厅。万公公一看也傻眼了，怎么赵大人死了？金大人，这你怎么解释？万公公，我刚才和赵大人谈了一会儿税官的事儿，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喝完这杯茶水就一命呜呼了，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杯茶水还在这儿呢。万公公，自打邱德用走了之后，他就开始伺候李太后。伺候李太后啊，也有两三年时间了。他明白，要说金学增用茶水害赵谦，他自己这杯茶水就不能放毒，别动。这位万公公马上就安排人找来一只猫，让这只猫喝了这杯金学增的茶水。这个猫刚舔了一会儿，你看不大会儿这猫就死了。这回万公公相信了，这茶水是有人放毒，他也相信金学增了，金学增绝不会害赵谦。那么金大人，既然赵谦已经死了，这暂时你得处理好这件事儿。这个万公公把所有的权力交给了金学增。金学增他明白这个理儿，赵谦死了，他金学增就是荆州城最大的官员了。过去虽然也是四品官员，但是人家是政府衙门，他呢是税官主政。现在赵谦已经死了，那么金学增就可以代替荆州府衙门行使自己的权利。他马上安排知府手下这些差官还有一些兵士，把这寺院团团的包围起来了，是里不出外不进。然后他开始挨个调查，最值得怀疑的就是倒茶水那个小尼姑。要说金学增办事非常细，经过他周密的调查明白了，这个小尼姑就是两年之前被邵大侠在阁楼里救出来那个翠娘。当时邵大侠把她救出来之后，本打算把她送给高拱，可是这个小尼姑看破红尘，顺江而上，来到荆州，投在净慈老师太的门下。 这个小女孩出家之后，老师太非常喜欢她，把她收为自己的徒弟。要说是无巧不成书，正好邵大侠要到荆州城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呢备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他要借刀杀人，借赵谦的手除掉金学僧，这是一举两得。但是这个邵大侠确实不简单，他心里边也画了个魂，认为赵谦是个滑头，一旦赵谦反水，下一步怎么办呢？他呢就只好备了两套方案，另一套就是自己亲自动手。在北京出来之前，他就听说了李太后派一位万公公要到荆州铁女寺送一部大藏经，他觉得这件事是一个下手的绝好机会。这一天早晨，他就来到铁女寺查看地形，走来走去，哎，该着他就碰见了翠娘。这个小女孩不是翠娘吗？对呀，长得太像了。邵大侠主动上前给小尼姑深施一礼，你是不是家在南京啊？你是恩人邵？对，我叫邵芳。哎呀，恩人呐，我可见到你了。小翠娘来到荆州城这么多年，可下子碰见了老家来的一位恩人呐。再说他亏欠邵大侠很多，邵大侠把他赎出来，他应该听信邵大侠的，可是呢自己看破红尘出家了，他觉得对不住邵大侠，可是自己已经是出家人了，就应该脱离凡尘了。恩人呐，您怎么到荆州来呢？翠娘啊，我到荆州有事，我来拜个朋友，没成想在铁女寺碰见了你，真是有缘呐。恩公，你在荆州要住几天呢？我今天就走。哎呀，我今天有特殊的任务在身，不能陪着您。你有什么任务？今天在北京来了一位公公，给我们铁女寺送来一部大藏经，一会儿荆州城的主要官员都要来铁女寺参加颁赠仪式。哦，邵大侠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是他装不知道。那你们这些寺院里的人都干什么呢？我是专门给荆州税官金大人和荆州知府赵大人沏茶倒水的。邵大侠灵机一动，好，这正是一个绝妙的时机。翠娘啊，我这次在家乡来给朋友带了一些上好的贡茶，这些茶是专门给皇上喝的，今天我送给你一些，你用这些上好的茶叶给这些官员沏水，他们喝了一定夸你这水沏得好喝。好啊。说话之间，他就把这包茶叶拿出来了，这里边邵芳已经配好了，那是八部断肠散。但小翠娘不知道，哎呀，多谢恩公，我正准备到街上去买上等的好茶呢。小翠娘她也是江南人，对茶叶她了解一些，把这包茶叶拿起来一闻，呵，蛮香的。这个小翠娘高高兴兴的把茶叶收起来了。恩公啊，今天来的客人特别多，你就在寺院里等着我，我一会儿把茶

0: 水沏好，我就出来陪你。”说完话，小翠娘到里屋给两位官人沏茶去了。少芳在寺院里外溜溜达达，这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在荆州城铁女寺举办这次特殊的颁证仪式，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举动，附近的老百姓好热闹的人都来了。再说小翠娘回去用邵大侠给她的茶叶单独给两位高官沏好了一壶茶水，因为知道两位大官颁证仪式之后要到后屋休息，他提前就把茶水倒好了。可是当两位官员来的时候，这茶水就已经凉了。在两位官员密谈的时候，小翠娘也没注意，就给换了两杯茶水。可是金学增这杯茶水是一口没动，赵谦喝完这口茶水一命呜呼。这个情况小翠娘一点不知道，当她把茶水倒完了出来陪少芳唠嗑的时候，少芳已经问她了，她说把茶水已经倒完了。这个天真的小翠娘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成了邵大侠的帮凶。当万公公慌慌张张往里屋去的时候，邵大侠知道这件事儿已经成功了，他一伸手拉起了小翠娘。翠娘，这个铁女寺你不能待了，你惹祸了，跟我走。这个小翠娘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邵大侠拉走了，然后他们穿大街过小巷就出了城门了。出了城门，邵大侠备了一匹快马，把小翠娘扶上马，然后他和小翠娘是打马奔京城去了。可是荆州城可热闹喽，开了锅喽，嚯，就开始抓疑犯。上哪儿找去啊？邵大侠早就走了，那就赶紧把这件事报给朝廷吧。金学增受万公公的委托，临时是主政荆州衙门，代表荆州知府给朝中发了正式的公文，是八百里加急的形式把这公文传进了京城。首辅张居正在内阁接到这个公文，马上把这公文呈给了万历小皇上。万历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看了看他母亲，母后大人，赵谦这个知府已经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他没主意了，因为赵谦必定是朝中四品的大员，朝中一个四品大员死了，这也是一件大事。可是这个荆州知府赵谦，在小皇上和李太后的眼里边早就不值钱了，因为金学增已经把赵谦在荆州府所作所为都写好了，全都呈给了督察院。再说首辅张居正提前就把赵谦的为人在李太后和小皇上面前介绍了，今天这小皇上听说这个贪官死了，根本没在乎。这个赵谦是罪有应得。张先生，我看这么办，荆州府衙门不可一日没关，你就先让金学增在那儿既管税官又监管荆州府的衙门，然后你让吏部尽快派一位得力的官员到荆州报道。臣遵旨。张居正从乾清宫回来，刚到家里边，他的管家尤其就过来了。哎呀老爷，您可回来了，您知不知道京城又出现了一件奇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十

0: 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赵谦死了这件事儿，皇上很快就知道了。按理说这一个四品大员死了也是一件大事儿，可是首府提前就把赵谦的所作所为跟皇太后和小皇上如实的禀告了。在皇上和太后眼里，这个赵谦就已经不值钱了。那么小皇上就下了一道旨，让首府安排姬学曾暂时在荆州继续主政，然后呢还监管着荆州知府。姬学曾这权力可就大了。首府听完非常高兴，这首府从乾清宫回来，回到家里边刚到家，他的管家尤其慌慌张张的就过来了。我说老爷呀，最近这两天京城来了一位神秘的人物。是谁呀？
5: 老爷，这个人您不认识，但是名儿您知道。
4: 你快说是谁。
5: 江南那个有名的邵大侠
4: 啊，
5: 邵芳，他来干什么？听说他还去会见了玉娘。
4: 会见了玉娘？
5: 他到吉祥楼见玉娘了？
4: 不是，
5: 是在苏州会馆。
4: 张居正对这个邵大侠早就了如指掌，但是一直没见过面。他知道这个邵芳是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当年高拱就是通过他当了朝中的宰相。
5: 这个邵芳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要来见玉娘呢？
4: 首府张居正心里边
5: 也有了一点醋意，因为他了解玉娘就是邵芳带来送给高拱的礼物。
4: 那么这个邵芳为什么二次要来北京呢？他有他的打算。第一，他在荆州府把这两人害了，当然了，他还不知道姬学曾没死。等他来到京城，见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李高，就把自己完成这件任务的事儿汇报了。人家通过八百里加急早就知道了。李高见到邵大侠之后笑了，我说这位邵大侠，您的手法很厉害，可是您搞错了。
5: 什么？
4: 搞错了？您把赵谦给害了。

0: 这个金学僧是毛都没伤着，是吗？不对呀，我那里边都放毒了。哎，金学僧他一口水没喝，哼，这个金学僧该找他走运去。行了，赵谦死就死吧，咱们还得研究咱们做买卖的事儿。李高和他父亲李伟把邵大侠让到酒桌之上，谈起了生意。他们谈的生意就是前文书提到边军有200,000件棉衣需要他做。这个买卖王从古很给李伟的面子，答应李伟了。那么李伟他既没有棉也没有布，还没有加工厂，他呢就是想从中捞一把，就把这活转给了邵大侠。邵大侠拿起这个订单，心里边也合计他的小算盘。他知道要想让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出血，那不可能。可是这血出在谁身上呢？邵大侠真就犯了合计。最后他合计来合计去，把这笔钱还得摊在朝廷的身上。那么怎么能摊在朝廷身上呢？他想起来了，几年之前那个胡子高通过他给他扶了官职，这个胡子高又通过内宫的冯宝又坐上了两淮盐御史的宝座。我能不能再通过胡子高搞到一批私盐，我把这批私盐卖了，我赚他一笔钱，这笔钱我拿出一部分做200,000件棉衣，我再拿出一部分贿赂胡子高，我用朝廷的钱买动朝廷的官，这招这叫一箭四雕，既解决了边关棉衣的费用问题，又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给攀上了，还交下了胡子高，我自己还没掏本钱，这多好。可是这个胡子高他能不能买我的账呢？哎，邵芳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上一次来到北京听说小玉娘现在已经被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在吉香炉给养起来了，我何不利用小玉娘挣这笔钱呢？只要她能在首府身边给我吹点枕边风，我就能把这笔生意做成。这天中午他在李伟李老爷家吃饱了也喝足了，他出来之后溜溜达达的就奔吉祥炉去了。他走在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小玉娘的身世。这个邵大侠当他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的时候，他心里边还一直酸溜溜的。当初因为高拱的关系，他当时把张居正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可是今天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江南费了好大的心血寻摸到这两位美女，一位出了家，可是这次为他投了毒，他把这个小翠娘带出荆州城之后给他一笔钱让他远走高飞了，可是自己心爱的小玉娘自己没得到，送给高拱，高拱回家了，让自己的仇人当今的宰相张居正给拉拢走了。你说邵芳这心里边他能好受吗？一边走一边想这件事儿，心里边就感觉到非常不痛快。这功夫就来到了吉祥炉，要知道吉祥炉现在可不像从前喽。自打小玉娘住起来，这里边被官军看管的是特别的森严。 一般的人你根本进不去。
1: 邵大侠就开始合计上了，
0: 怎么能跟这小玉娘取得联系呢？邵大侠那眼睛非常的尖，他就发现由打里边出来一个小当差的，他就迎上去了，说了一句很客气的话：请问您在吉祥炉是干什么的？
2: 啊，
0: 这位客爷，我在吉祥炉我是打杂的。
1: 邵大侠听明白了，
0: 是个出来进去买东西的。邵大侠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大概有50两。老弟，我是江南来的，我就是玉娘的表叔。
2: 啊，那您赶快进去吧，
0: 我让我们的管事通报一下首府，好招待您呢。
2: 不用了，
0: 我只求您给我烧一个纸条。
2: 啊，好吧好吧。
1: 这个小杂工收了50两银子，把这字条收起来，高高兴兴转身就回去了。再说玉娘自打住进吉祥炉以后，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召进宫听听小曲儿、拉拉家常，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吉祥炉里边，靠自己那把琵琶来打发时光。就在这天，小玉娘非常寂寞的时候，哎，就看那个杂工进来了。
2: 哎呀，玉娘啊，您老家来了一位亲戚，说是您的表叔，这儿有一封简单的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把这东西递上来了。
1: 玉娘接过来一看，哎呦，看了这字迹，一下子勾起了他对故乡那些回忆。这功夫小玉娘连想都没细想，找个理由坐着轿就奔苏州会馆来了。傍下午的时候，邵大侠在会馆里见到了玉娘。本来两年之前这两人非常熟悉，可是今天显得非常陌生。邵大侠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他心里觉得小玉娘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是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两个人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心猿意马了，可是他知道这个小玉娘可是首府的心上之物，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地问了一句：玉娘，这一向你可好？两年多了，你吃了不少苦。你住进吉祥炉多长时间了？
2: 恩公啊，一切都过去了，我住进吉祥炉一年多了。
0: 啊，这么长时间了。两人说了几句话没词儿了，这客厅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
1: 其实玉娘在心里边一直对这个邵大侠抱有感激之情，但是玉娘心里边一直怕着他，再加上他在吉祥炉待的时间长了，养出了孤僻的个性，所以说起话来没有那么多的客套。可是在邵大侠眼里，他就觉得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了。这玉娘可能是攀上了首府这棵大树，眼里没他了，
0: 心里边就窝了点火气，说出话就硬。
2: 哎呀，玉娘，听说张老对你特别好，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说首府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手上怕飞了。
0: 这句话一出口，玉娘听出来了，
1: 但是玉娘

0: 光没听懂。
1: 是啊，首府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怎么，玉娘，你把高阁老和我都忘了？
0: 是。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的是非常干脆。这句话把邵大侠给顶住了。
1: 哎呀，小玉娘，你变了。当初在京城城南一战，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寻情而死。那个时候的小玉娘可以说称得上千古烈女，可是万万没想到没过多久你就移情别恋，投到张居正的怀抱。你这个变化可太大了，实在超出我邵某人的意料。听到这儿，玉娘的脸一下子白了，你看她眼眶里边流出了泪水。恩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奴家碰了柱子，当时眼睛都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我就是想见你，连个人影也见不到啊！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风吹雨打，后来又遭到恶人的狂骗，卖到了窑子街。要不是张大人派人搭救我，奴家哪有今天的日子？玉娘说到这儿，往事勾起来喽。你看她当时眼泪就落下来了，邵大侠心里边也不大舒服，长长叹了一口气。是啊，玉娘，我知道你吃了很多的苦，但我当初带你来到京城，一开始我的确是让你攀上高阁老，但是今天见到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边确实难以接受啊。那么高阁老现在怎么样了？玉娘啊，你问我也不知道。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每天是屋都不出，官府派人还在暗中监视他。怎么，一个老头子回到老家还要监视他吗？玉娘啊，你太年轻了，你可知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你心中那个张阁老心里边就不能消停。他这句话是想激起小玉娘对张居正的仇恨，可是玉娘现在不想跟他自己的恩公斗气。哎呀，高阁老人是个好人，就是没情趣。你这么讲，这个张阁老有情趣了？恩公说的一点不假。玉娘提起张居正，这精神头就来了，迎着邵大侠的目光是一点也不惧怕。邵大侠现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不但是官场上的老手，更是情场上的高人。就这么两年时间，把玉娘调教的这么服帖。邵大侠心里明白，现在的小玉娘已经把首辅张居正当成自己真正的靠山了。他马上就把话转过来了。玉娘啊，你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试验试验你，逗着你玩。我邵某人当年花一大笔钱把你从倚翠楼买回来赎了身，本意是因为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嘛，高阁老没有这个艳福，结果换成了张阁老对你是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个人是一样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阁老全在高阁老之上啊。今天我看到你荣华富贵，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啊。

0: 这几句话一说出口，小玉娘当时乐了。奴家能有今天，全凭当年恩公您的相救啊。邵大侠一看玉娘的情绪缓和过来了，紧接着来个趁热打铁。玉娘，我这次到北京，特意就是来见您。张阁老对你这么宠爱，你要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不给办吧？奴家没有什么事求他呀。玉娘，你还没明白吗？你没有，我有啊。你，恩公，你那么大的家业，还要求张阁老干什么呢？
1: 哎呀，玉娘，你哪知道啊？就是一个人再有产业，也得依靠官府啊。
0: 请首府张居正给两淮盐运使胡子高写一封信，帮我弄点官盐的指标。那时候他不叫指标，叫盐引子。
1: 哦，
0: 你用盐引子，这盐引子还有用吗？傻丫头，盐引子太有用了，盐引子就是钱呐。玉娘，你不了解行情。这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吗？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但是这个生意要是和盐引子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就知道了，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这些有钱有势的大户都是盐商。胡子高他坐在两淮盐运使的衙门里，谁巴结上他，谁立马就可以腰缠万贯。这个胡子高可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儿，攀上了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50,000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了内宫那个冯宝，这一下子摇身一变就成为冯宝的座上宾了。张阁老主政以后，胡子高竟得了这么一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的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胡子高有通天的手段，他一定又花了一大笔钱才拜到张阁老门下。这小子他本来欠我点人情，可是现在他背后有靠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在扬州城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在他手中一年掌管着70万担盐票，想巴结他的人太多了，那每天都挤破了门。小玉娘听完一番介绍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名堂。他又问了一句，那么恩公，您在江南呼风唤雨，难道和这个胡子高交不上朋友？玉娘，你哪知道这个胡子高黑透了，吃肉连骨头渣都不吐，一旦张阁老给他写了一张条子，这情况就不一样了。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别看是个非常显赫的大人物，但是他要是在张阁老的眼里，那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都能把这蚂蚱脑瓜子捏碎的。玉娘听到现在才听明白，他的这位靠山有这么大的权力，他马上就说了一句，哎呀，恩公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首府是个铁面的宰相啊，我可以跟他开口提，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答应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欢迎仪式结束时，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和从金日成广场到锦绣山迎宾馆途中，朝鲜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蔡奇、王毅等参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建立以居民为主体的保护实施机制。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

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河北西北部和中部、天津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盛夏六月，青春逐梦。那今天呢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二天，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06，那距离下午的考试开始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0: 是的，高考进行到关键阶段，各地的天气还有出行情况也让大家格外牵挂。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今天早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遇到短时的降雨。据河池市气象局的预测，那今天白天河池市东部和南部预计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为主。那降雨对当地的高考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河池市金城江区的河池市高级中学这个考点啊。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今天早晨的这个降雨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的停止了。然后现在呢，天空也是已经放晴了，可以看到这个久违的蓝天白云，所以也为下午的考试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寓意啊。目前体感的温度呢大概是20多度，然后有一些微风，所以感觉还是很干爽的，因为这个也是出了太阳。那么受到降雨影响呢，今天早上确实这个金城江区的这个出现了一个短时的降雨啊，大概的雨量呢是中雨的级别，但是交通情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现场也是进行了这个交通部门有这个及时的这个疏导。那么据我了解呢，今年这个河池参加全国高考统招的这个考生啊，有超过了2.7万名，其中这个在金城江区和宜州区两个城区考试的这个考生们都超过了8000名。那么整个河池市呢，少数民族考生占比比较高，是超过了80%。那么当地呢也是建立了这个一生一测啊，包括这个班主任包干负责制，提前呢开场这个考前的安全提醒，包括一些心理疏导，还有这个排查考生复考的这个难点和堵点。那么现在呢距离考试呢开始还有不到1小时的时间，

0: 这边正在进行这个是考生排队入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考生是非常的多，然后秩序也是非常的井然，大家也是排队在进入这个楼道之内，然后现场的这个保障车辆也是全部的已经到位了，包括我们的公安人员，包括急救人员，包括这个电力保障和这个无线电的监测。那么为了应对此次的这个陈占宇的影响，核实室也是提前就做足了这个预案啊，他们提前设置了这个15个备用的考点，然后包括53个备用的考场。每天早晨的6:30到晚高峰期间呢，还会安排这个交警以及铁骑还有特警在这个所有的考点的门口呢进行这个巡逻，来排除各种风险。此外呢，也是因为这个之前的柳州5.2级地震呢，核实室也是提前开展了所有考点的一个防震的这个应急疏散的演练，也是做足了这个安全的预案。那么目前呢，在考点门口啊，也是设有这个公安警察，包括这个专人来值守，来核验我们这个考生的一些身份证件，包括可以临时办理这个身份证啊，如果考生忘带了的话，包括在校园值班室内呢，也有专人来监控大屏，来保障我们校园内部的一个安全。包括在学校内部也设置了一些志愿服务台，可以索取一些这个饮用水。同时我也看到现在目前现场呢也是停放了大概有6-7辆的这个爱心出租车啊，也是随时准备的接送有需要的考生。那么今天下午3点到5点呢将进行的是这个外语考试。那么在听力考试阶段呢，考点周围的道路也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是禁止行驶的，也是说为我们考生提供一个尽量安静的一个考试环境。那么现在天公作美啊，也希望大家今天下午能有一个好的发挥，也祝愿考生能考出好成绩。好的，我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小鹏。
2: 虽然一些地方的高考赶考路受到了降雨天气的影响，但是在全国各地总有一股股暖心力量一路相随，默默护航。
1: 各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用细致、专业、温暖的服务，让青春考场安稳有序，暖意满满。高考开始后，在江苏省数据局内，2026高考爱心助考诉求联动处办调度中心首次正式投入实战。
2: 此次爱心助考行动将诉求现场联动处办机制扩展到江苏设有独立接听平台的50个县市区，搭建全省统一联动调度工作体系，八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入驻，现场快速处理考生和家长的诉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林若轩的报道。
3: 请南京市报告。
4: 省调度中心南京市及2个辖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高考爱心助考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报告完毕。
3: 请吴女士报告。
5: 7号早上7:30，江苏省数据局工作大厅内，中央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翻滚更新，接线员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不断的下发指令，随即一条条指令迅速从处置现场反馈到调度中心，形成工作闭环。
3: 连长调度中心，
6: 连长到。
3: 新海高级中学门前公共厕所未开放的，马上开放了，这个可能涉及到很多送考的家长有这个需求。请马上调
6: 动。好的，收到，马上调动。
5: 江苏12345热线民生接听员朱光伟介绍，爱心助考期间，12345热线集中力量聚焦身份证、准考证遗失或忘带、复考途中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三类诉求。
7: 只要考生拨打12345，我们第一时间介入，集中力量处办，确保优先响应，快速解决。如证件遗失，我们立即启动核验、补办、送达协同，10分钟内联系诉求人，15分钟内补办，30分钟内反馈。
5: 江苏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110工作支队支队长盛杰介绍，今年高考，全省共投放了2.6万名警力和6000余辆警车，数量均比去年增加了约1/3。同时，在全省布设了297个助考的服务点。盛杰，
8: 在联合进驻的时候，我们对接报的这种紧急类的这种群众诉求，可以直接通过扁平化调度指挥的方式，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个诉求办理的情况，及时给予老百姓一个及时的回复。
5: 记者了解到，江苏省调度中心要求承办单位接到诉求后十分钟内尽快与诉求人取得联系，核实情况，需要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协调停工或者降低音量，30分钟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调度中心。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3级共有近1000

0: 600名政府工作人员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校主办、考生和家长社考诉求。
1: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在黑龙江省各地的考场外，那不仅有翘首以盼的家长、老师，还有公安、交警、志愿者们的默默守护。他们与考生一起奔赴考场，用一份份职责的坚守与暖心的善意，成为学子们的依靠。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的报道。
2: 早上6点，比考生先到考点的是身穿藏蓝服装的护航警力，交警们冒雨疏导秩序，引导交通，开辟畅通无阻的赶考绿色通道。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吴进辉：
3: 我们在这个每一个考点呢，标准的配备是2车6警，对这个周边的秩序进行这个维护。
2: 高考期间的哈尔滨细雨绵绵，在哈尔滨市第13中学校考点外，不少送考结束的家长陆续走进哈尔滨交通集团的爱心服务车里避雨歇脚。考点外，一个个身穿红马甲的人形充电宝穿梭在候考家长中间，为他们提供充电服务。高考期间，国网黑龙江电力近5000名保电人员在各考点全天值守，保障考点安全供电。国网哈尔滨南岗区供电公司副经理于哲：
4: 在各考场的主电源安全供电的情况下，又建设了一条备用电源，同时接入了发电机，三路电源共同保障考场安全供电。
2: 为缓解考点外的停车难题，七台河交管部门积极协调考点周边企事业单位，集中开放400多个停车位供考生家长停放车辆。在佳木斯，不少陪考家长选择成为志愿者，以特殊的陪伴与孩子度过这难忘一刻。佳木斯市第一中学考区急救组医生牛广宇：
5: 我姑娘也是参加今年的高考，然后而且呢，我接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保障任务，也是保障高考的一个平安，以这种形式陪伴还是挺有意义的。
2: 面对边远山区及困难家庭考生，交通运输部门还开通了专属对接通道，提前集中公示相关参与爱心送考护考的企业驾驶员名单及联系方式，实现精准对接。黑龙江省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关丽静：
6: 高考期间，我们共组织全省150余家巡游出租汽车、网约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企业，以及超过2500余名驾驶员参加此次爱心送考护考行动。
7: 我们再把关注的视线转向安徽。2026年高考期间，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应考，切实解决陪考家长户外等候这样的难题，缓解陪考焦虑情绪，安徽马鞍山市举办爱心巴士、家长驿站志愿服务活动，以流动车厢为暖心港湾，用精细化、多元化、有温度的志愿服务，为高考保驾护航，传递城市温情。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威、马鞍山台记者张璐报道。
8: 高考不仅是我们的孩子在考试，其实更是我们家长。
9: 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考点门口的公交车上，一场家长心理减压调试讲座正在温情进行。崭新的主题公交有序停靠在考点专属区域，车身干净整洁，车内空调恒温舒适，座椅整齐排列，遮阳挡风，清凉透气。不少陪考家长有序落座，认真聆听现场讲座，氛围安静又温暖，彻底告别了往年户外暴晒、无法落脚的等候困境。家长戴荣霞：
10: 真的没想到，以为会在那里，因为那边外面正好温度也升上来了，这个就是考虑的蛮周到的。
9: 今年，马鞍山市公交集团联合多家单位升级助考服务，结合全市各考点分布、道路通行及停车实际情况，精准布局服务点位，在四大考点外同步设立爱心驿站。送考车辆完成送考任务后，就地变身便民服务站，全程免费对陪考家长开放。马鞍山市公交集团服务管理部部长夏秋芬：
11: 今年我们也升级了家长驿站的服务内容，在驿站内同步开展公交微课堂活动，邀请专家开展了一些心理减压的辅导，用轻松的内容、温暖的分享，来缓解我们家长等候过程中的紧张和焦虑情绪。
9: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3天，最后一天，志愿者们将为走出考场的高三学子送上寓意向阳而生、 金榜题名的向日葵花束，同时提供免费公益拍摄服务，定格学子们招。

0: 朝气蓬勃的青春模样与逐梦瞬间，用满满的仪式感为高考学子加油鼓劲。马鞍山市公交集团服务管理部部长夏秋芬：
1: 我们希望用最朴实最接地气的服务，让考生安心赴考，让家长安心等候，用小小的流动车厢打造高考暖心港湾，守护马鞍山学子的逐梦路，也用一点一滴的细节服务传递咱们马鞍山的城市温度。
2: 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考生中，包括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他们今年18岁了。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面对这场大考？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3: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她生下儿子傅子航。
4: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3: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5: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3: 当年震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而他远在东北的网友也知道这108个孩子的故事。
5: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3: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5: 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6: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5: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3: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2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5: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族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3: 傅子航的高考考场也是他高中就读的学校十方市71中学，就是在震后由全国的特殊党费援建。十方市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蒲朝勇介绍，
7: 灾后重建应该说整个十方教育的提升，不管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在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都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和关爱。
3: 和其他同龄人一样，这些孩子也有成长中的快乐、烦恼和乖巧叛逆。傅子航是艺术生，小时候母亲龙莎莎曾经希望教他学钢琴。
5: 小时候我妈不是钢琴老师，那时候她天天逼我弹钢琴，他越逼我弹我就越不想弹，然后之后就学了大概6、7年的萨克斯吧，特别喜欢周杰伦，天天唱他的歌。但是现在学艺术你走音乐的话是必须要学钢琴的。当时去集训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我说我要是从小和我妈好好练钢琴就好了。
6: 没有像周杰伦唱的一样听妈妈的话。那你重新学钢琴的时候会跟妈妈请教吗？
5: 我会和她聊，就是不会向她请教，当时也可能比较叛逆吧。其实成年这个事挺兴奋，但是又挺害怕的。兴奋是有很多事情等着去探索，但是害怕在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嘛，当你成年之后你才发现你追寻的幸福其实就是小时候你已经拥有过的，然后还要面临社会上很多的压力，就是还是挺迷茫的。
3: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

0: 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
1: 哭的是你根本没看我，
0: 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2: 有没有？有没有？有，就是一个病房那个啊，这个也是
3: 哦。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了，
2: 比较少，就前十年才聚到一起。
0: 考生唐新颖的父亲唐光雄这几年每年去龙门山另一侧的汶川跑马拉松，上个月还给女儿过了18岁生日。
2: 特别过来一下，因为成人嘛，
3: 成人
2: 也过来一下成人礼。
3: 有什么特别的祝福给他吗？
2: 还是要更加努力吧，寄托这么多人希望，也要懂得感恩。
0: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4: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0: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4: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
5: 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0: 考生廖成俊想报考军校或者体育专业，他的母亲赵新群说：“
6: 其实父母肯定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望子成龙。但是我又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就好。我想法很简单，只希望他如果能考得好嘛，自己选以后有个好的工作呀什么的。不能说因为这个身份能给你带来什么，关键没这身份又失去什么没有？你始终是你自己。”
0: 儿子18岁了。他在考场外等待，还是习惯叫他小孩。
3: 一直要在这儿等吗？
6: 我在这里，我等一会儿要去给小孩买一把伞，我怕等一会儿雨下大了我。
0: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7: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8: 气象服务站，
9: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0: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新的一周，总体来看啊，本周我国有雨的地方不少，气温呢也会有所波动。先来看降水，对于东北、华北这一带来说呢，这里的降水主要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阵雨为主。那随着冷涡逐渐的东移离开我国，雨势呢就会逐渐的减弱了。那对于南方来说呢，虽然说周一周二也就是今明两天雨势还是比较强的，但降雨呢也会整体呈现出向南缩减的趋势。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雨势就会明显的减弱了。那总体来看，今后一周的时间里呢，我国雨水最频繁的地方是会出现在西南地区这一带的，降水日数基本是会超过5天。像昆明呢，本周内基本是天天下雨的情况。那气温方面，本周在长江以北的很多地方啊，炎热天气会逐渐的发展。像到了本周三、周四的时候，陕西、河南等地就会陆续的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了。郑州呢，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到了本周四的时候就会升高到35度，出现高温。那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下，南方炎热呢是会自北向南有所消减。今天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缩减到广东、福建、海南岛等地，重庆、贵州、湖南这一带呢，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上下。明天呢，30度以上的范围会所剩无几，华南的闷热会明显的缓解。不过随着降水的减少减弱，10号以后， 气温又会升高。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9: 嗯，好的，胡晓丹。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4:30。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财政部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将不断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城市更新工作。据介绍，从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表示，中央财政对东中西部每个城市分别给予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和机制建设，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按计划，15-5期间，这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财政部将会同住房城乡建设部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将统筹各项资金渠道，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城市更新重点任务。此外，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以外，财政部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有关税收优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机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今天，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表示，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在稍早前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的重要中心发动了袭击。约旦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当地时间8号表示，受地区局势再度升级影响，约旦领空遭多枚导弹侵入。约旦公共安全局已启动防空警报系统，并将持续向该国公民和在约人员发布必要的安全指引和相关信息。此刻提示，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等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菲律宾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 7.9 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多国地震监测机构发布海啸预警。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庞松英。宗英来介绍一下目前地震都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最新的伤亡和损失情况如何？
2: 好的。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稍早前通报，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7点37分，震中是位于萨兰加尼省马阿西姆镇西南大约32公里处的海域，震源深度33公里。这次地震主要受影响的地区呢，是位于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该岛南部的两大城市达沃市和桑托斯将军城都有明显的震感，一些建筑倒塌，电力和通信服务都受到了影响。据菲律宾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地震已经是导致当地15人死亡，造成的整体的损失程度还在评估当中。那这次地震呢，当地多个学校的建筑也是出现了坍塌，因为今天正好是菲律宾的开学日，很多学校在举行升旗仪式，还有开学典礼。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学生们就是蹲在操场上进行了避险。地震发生之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宣布受灾地区的各级学校要停课，直到另行通知。地震后，菲律宾方面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海啸监测站监测到了最高大约1.4米的海啸波。菲律宾棉兰老岛西达沃省所有的船只暂停运营。此外，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已经暂时关闭。那受菲律宾地震影响，印尼苏拉威西岛上的多个城镇也是有震感。印尼、马来西亚、日本等国也发布了海啸警报。截至目前，印尼方面已经解除了海啸预警。主持人。
0: 好的，宗英。有关这次地震的最新消息，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4: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5: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4: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6: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4: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7: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7: 喂。
4: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以一战是今年2月28号爆发到6月7号已满100天，当前美国与伊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以色列不断对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发动袭击，搅动地区局势。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大布里士等地传出爆炸声，稍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
0: 8号稍早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1: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那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0: 当地时间7号晚，以色列国防军称正在拦截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导弹。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了防空警报，民防部门要求当地民众进入避难场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以军称，以色列空军执行拦截和打击行动以消除威胁。以军随后表示，监测到新一轮导弹来袭。以色列媒体当晚援引以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将对伊朗的袭击做出强硬回应。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今晚伊朗已对侵略者做出回应。穆赫辛·雷扎伊表示，此次回应是一次警告，他要求侵略者停止敌对行动，否则伊朗将对任何新的敌对行动做出更强烈的回应，让侵略者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表示，为回应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北部一座军事基地发射了弹道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当晚的行动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回应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1: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耶路撒冷发回的报道。
4: 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

0: 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已经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
1: 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卜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3: 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草案将在提交伊朗环境署内部审议并获批准后，送交有关主管部门完成后续法律程序。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编织物，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们继续纵览国际，小小金属铜正在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美元，阶段高点触及500美元。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2: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3: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4: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

好的，现在呢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筷子兄弟演唱的一首歌曲《奔跑吧兄弟》。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清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清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清远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货车司机田某委托他人通过在线方式为名下的重型货车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和交强险，其中机动车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为26万余元。
1: 满天那是家里面，
0: 投保过程中，投保人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实名认证，并在相关投保文件上签字确认，保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以显著方式作出提示，保险条款明确载明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导致的被保险机动车损失的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几个月后，田某驾驶该重型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田某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载物应当符合核定的载质量，严禁超载，载物的长宽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不得移洒飘落载运物之规定，以及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之规定，田某承担全部责任。

经专业的机构评估，事故造成田某车辆损失价格为51330元，因与保险公司就理赔事宜协商未果，田某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及鉴定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田某与保险公司之间成立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能否以田某超载为由免除车辆损失赔偿责任。

法院查明田某驾驶的重型货车在事发时存在超载行为，而超载属于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行为。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例2020版第10条亦将违反安全装载规定列为免责事由。

在投保过程中，保险公司通过在线系统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强制阅读提示，投保人签字确认了投保单、风险确认书等文件，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了提示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相关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以保险人会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

据此，法院认定案涉免责条款合法有效，事故损失系因违反安全装载规定产生，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范围。保险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遂依法判决驳回田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在日常生活中，不少车主存在买了保险就万事大吉的认识误区，认为只要投保了车损险，无论何种原因造成车辆受损，保险公司都应当赔偿。这种理解并不准确，超载不仅大幅增加车辆行驶的风险，也严重威胁了道路的交通安全。将超载列为保险免责事由，旨在督促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自觉抵制超载行为，从源头上减少事故隐患。

喜欢若即若离煽情者的戏码，躲在

通过社交软件抢红包赚取返点，协助上游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转移赃款，此类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近日，广东省一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判处被告人张某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

2024年5月至9月，张某某因生活开支紧张，经同学介绍加入某 QQ 群，通过抢收大额红包后，按照上游指令将资金提现至本人银行卡，再通过微信、支付宝快速将资金划转至指定账户的方式赚取返点，协助转移资金共计19.8万元。在操作过程中，张某某的账号多次因交易异常被封控，其已意识到上述资金可能系不法所得，但为谋取私利仍继续实施，非法获利1.4万余元。2025年3月，张某某在大埔县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明知涉案资金系犯罪所得，人通过抢红包形式协助上游电信网络诈骗团队转移赃款，其行为已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及积极退赃等情形，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目前该案判已生效。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密切关联的上游犯罪，直接关系到赃款缓损与社会治安稳定。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的，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予惩处。本案中，被告人张某某虽未直接实施诈骗，但其以抢红包转账的方式为上游诈骗团伙提供了资金转移渠道，割裂了犯罪所得的与上游犯罪的相关关联，严重妨害了司法秩序，侵犯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本案判决清晰界定了此类新型手段的犯罪性质，彰显了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的坚定立场。

随着移动支付与社交软件的广泛运用，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从传统的窝藏转移赃物演变为红包转账、代收代付、跑分洗钱等更加隐蔽的形式。法官再次提醒，借物因贪图蝇头小利而出租、出借个人社交账号、银行账号，更不要参与来历不明的资金流转，避免沦为上游犯罪的帮凶，触碰法律底线，招致牢狱之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海里漂流，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喂，囊蜜。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0: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卷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

AI 生成是免责是由吗？随着 AI 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文娱、广告营销等传统领域，不少网络治理问题显现。新技术不是侵权的挡箭牌，只有在法治边界内运行，全社会才能真正享受到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披露的两起新型案件给人启示。一个压实平台商家的责任。李某在教育育儿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李某发现被曝某文化传媒公司在委托带货中，网络主播发布的视频配有与自己声音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声音，

名人声音被克隆受保护吗？法院明确 AI 合成声音在具备可识别性受法律保护，被告构成声音侵权，同时认定在商家委托带货的法律关系中，平台商家对其网络主播发布的推广内容负有合理审查义务，未尽到审核

注意细部的区域网络主播承担连带责任，这会规范电商推广行为，压实商家主体责任，治理 AI 生僻乱象提供了规范指引。

一个明晰 AI 使用者几乎某机构旗下的主播离世后引发关注，被告发布视频称医生要求休息治病，遭团队催促直播等。原告认为上述内容虚构事实，贬损机构的声誉。被告辩称视频文案是 AI 生成，其内容有网络信息基础。 AI 生成是免责事由吗？法院认定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的使用者，依法负有必要的核实义务，被告已构成名誉权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裁判的价值不仅在于定分真章，更在为技术运用划定了法治红线。两起新型案件既彰显司法工作对新型事物的向善引领，也传递出清晰信号：新技术不是侵权的挡箭牌，任何主体在使用新技术时都必须恪守法治边界。无论是内容创作者、平台运营者，还是新兴业态的从业者，都要清醒认识到，技术应用不能突破法律边界，不能以技术巧合为名行侵害他人权利之事。法治绝不姑息侵权行为，任何突破法治边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惩治。技术前进一步，治理就要跟进一步。面对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执法司法部门积极作为，向不法行为亮剑。例如，中央网信办开展清朗整治 AI 技术滥用专项行动，处置违规的小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司法机关及时回应新类型法律纠纷，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为技术应用提供了清晰的司法指引，成为了保护合法权益、防止技术滥用的坚强后盾。从实践效果来看，唯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才能引导技术向上向善，让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新场景、新挑战仍将不断出现。唯有以法治为基，及时通过完善立法、明晰裁判规则等予以回应，让规则成为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的方向标，才能让技术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据了解，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以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力宣言通过40周年为契机，探讨全球人权治理议题。中方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林健介绍，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到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中方期待各方围绕以发展促进人权理念交流互鉴，凝聚共识，携手实现发展权力宣言勾勒的美好愿景，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到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为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要求，按照常态化巡回医疗制度安排，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今天发出通知，继续开展2026年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工作。2026年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深入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重点工作包括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巡回医疗服务，面向基层医务人员开展技术指导，面向巡回医疗地区医疗机构开展柔性帮扶。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越车南下的扩展安排，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用家的反应和市民适应程度，粤港政府同意逐步扩展越车南下至全广东省，现在今年年中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入境市区部分的每天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维持每车留港最多3天，并推出口岸停车场的易泊游服务。当地时间8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文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防范地震灾害。截至当地时间8号15时，菲方已记录超100次余震。萨兰加尼省、苏丹库达拉省等沿海地区发生海啸，已有人员伤亡报道。菲方预计未来几周内，震中附近区域还将持续发生余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该中心今天印发《广州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实施办法》，从明天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新办法主要有4大变化，新增建造、翻建、大修贷款，放宽外国人申请条件，提高可贷额度计算系数，优化贷款期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南风起，覆陇黄。
2: 30对还有60个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1: 千愁熟，古飘香。
3: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1: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此同时，小麦条锈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
5: 因为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和气候条件，甘肃天水的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这些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儿，同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麦田里的抗锈者》，采制总台记者王岩、韩猛、郑中。
6: 现在能看到感染条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锈的种植资源。
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6: 小麦条锈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7: 小麦条锈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条锈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条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0: 抗病育种呢，是从源头上扼住小麦条锈病咽喉的关键。然而这条绿色防控之路呢，并非一蹴而就，在与条锈病病菌变异速度的持久赛当中，一代代科研人员把青春种进了麦田。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
7: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6: 50了，
8: 这个有50了。
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条锈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

0: 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绣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 我参加我主持育成的三个品种，一个来恰十七号，一个来恰二十四号，来恰三十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0: 鲁青林所说的这三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一年多。
1: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新风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0: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绣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条绣菌致病小种变异，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绣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条绣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0: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条绣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条绣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1: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一喷三防，要重视小麦条绣病的防治。小麦条绣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一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0: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抗病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体育方面，聚焦丹麦足球名将埃里克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丹麦队对阵乌克兰队的国际友谊赛当中，34岁的丹麦球星埃里克森在场上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昏厥倒地，比赛随即被中断，并且最终被取消了。那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我们知道哈，其实这已经不是埃里克森第一次在比赛当中昏厥倒地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根据目前的消息啊，埃里克森暂时已经没有了大碍，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晕厥，会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还需要等待医院的进一步检查结果。这个事儿呢，发生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国际足坛的一场友谊赛上，由丹麦国家队对阵乌克兰国家队。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的时候，丹麦队的核心埃里克森在没有任何身体对抗、没有冲撞、也没有突发拼抢的平稳状态下，突然晕厥摔倒在了草皮上，裁判当即吹停了比赛。随后两队的医疗团队也全速冲刺奔入场内展开紧急救治工作。幸运的是他很快就恢复了清醒状态，稳步好转，而且最终能够自行站立，缓步走下球场。全程情况看上去像

0: 相对可控。不过呢，这场友谊赛在突发意外之后还是被官方正式宣布取消。大家关注这个事儿，是因为在5年前的欧洲杯赛场上，埃里克森就曾经经历过一次足以致命的生死危机。2021年6月12号欧洲杯丹麦对阵芬兰的小组赛第42分钟，他当时就是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那一次直接遭遇了心脏骤停，生命体征极度微弱，现场医护人员、球员与队医展开了长达14分钟的紧急抢救，持续心肺复苏，配合 AED 体外除颤，拼尽全力才将濒临离世的埃里克森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尽管当时两个队的球员保护了他的隐私，他们环绕着埃里克森围成了一个圈，没有让具体的救治过程转播出去，但发生在欧洲杯的舞台上，这件事还是给全世界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抢救过后，为了保住生命，规避心脏骤停的致命风险，埃里克森也接受了专业心脏手术，体内永久植入了心脏除颤器，以此呢来监测调节心脏状态。但那个时候啊，他效力的意甲联赛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严禁体内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加职业联赛。意大利的医学界和足坛的监管方始终坚持，高强度的职业足球对抗、持续的高速跑动与身体负荷会给心脏疾病患者带来不可预估的致命风险，医生和联赛方有责任杜绝一切安全隐患，禁止高危球员参赛，哪怕球员自己签署免责声明也不可以。那也正是因为这条规则，刚刚康复的埃里克森没办法继续留在意甲的国际米兰，只能无奈告别意甲赛场。不过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其他欧洲国家的足坛规则呢，显得更为开放包容，这些地方的医学界认为先进的医疗设备能够有效管控心脏风险，而且医学的意义本来就是要帮助病患回归正常生活，追逐热爱，植入除颤器而且身体达标之后，球员完全具备重返职业赛场的资格。这样一来，埃里克森在签署了免责声明，通过了医学检查以后，也得以转战英超。他先后效力于布伦特福德、曼联，包括此后德甲的沃尔夫斯堡，延续自己的足球生涯，还代表丹麦国家队连续参加了世界杯和欧洲杯。时隔5年，他再一次在职业赛场上突发晕厥，这让人们联想起上一次他遭遇到的心脏险情。今天球迷们也开始讨论说，除颤器可以救命，但恐怕没法根治他的心脏隐患，潜藏的风险并没有彻底消失，高强度职业足球对他的心脏始终是巨大考验，为了安全，是不是到了该彻底告别职业赛场的时候了？当然也有人认为今天的情况恰恰证明了体内除颤器的可靠，还是应该尊重本人的选择。此外呢，不少球迷和媒体当时曾经认为意甲不让埃里克森重返赛场的规则过于严苛，不近人情，是对球员梦想的扼杀。但今天大家开始谈论埃里克森两次生死惊魂的经历，是不是印证了意大利医学界的谨慎不是多虑，这些严苛的规则的背后其实也并不保守，而是对球员生命最极致的敬畏呢？我们知道球员们在赛场上心脏骤停离世的悲剧啊多次发生过，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对阵赫塔菲的比赛里面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之后不幸离世。所以这些足坛心脏猝死悲剧也推动国际足联高度重视职业球员的身体健康与赛场急救保障。今天的事情也提醒我们，祝福所有的职业球员都能在安全的保障下安心奔赴每一场热爱。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小小金属铜正掀起全球资源博弈的大潮，近期受国际铜价价差影响，全球铜资源持续涌入美国，一场抢铜潮正在上演。美国为什么急于囤铜？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阶段高点触及$500。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

0: 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2: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0: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3: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0: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 40%， 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4: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那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特别是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等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5: 另外呀，伴随着美国加征铜关税预期升温，国际市场秩序被搅动，这场资源博弈又给全球供应链秩序带来哪些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 15% 关税，2028年再提至 30%。 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4: 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0: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4: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

0: 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那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3: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六号以来呢，南方是开启了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今天啊，强降雨的核心区是出现了明显的南压，像广东广西都是有激烈的对流出现了。那到了明天呢，强降雨会迅速的减弱收敛，只是在云南的南部、广东东南部、海南岛北部还有台湾岛等地有大雨或暴雨，这其中台湾岛的很多地方是会有大暴雨的。那预计呢，12号之前暖湿气流是阶段性的减弱，南方降雨啊总体就都会比较弱了，主要呢是云南和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一次强降雨过程啊，部分地区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降雨是急促的，这样致灾风险就会比较高。即便明天起降雨是明显的减少减弱，甚至会停下来，但是呢次生灾害的发生往往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眼下又正值高考期间，大家赶考路上多加小心。那展望到12号之后呢，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的加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南方的降雨才会再度的发展加强。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胡晓丹。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此外，自8号清晨以色列袭击伊斯法罕后，当地时间11:45左右，伊斯法罕再次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8号11:40左右，总台记者听到伊朗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据以色列方面8号消息，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 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另有消息称，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今天清晨一度暂停航班起降。消息称，至少三架原定于当地时间6点左右降落的航班，在也门方向导弹来袭后被要求改道，随后获准返回机场并安全降落。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机场管理局以及以色列空军今天将就该机场的航班能否继续起降进行形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多少航班可按计划执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更加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更加健全，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和基层应急能力显著增强，应急管理法治化、科学化、智能化水平大幅提高，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形势持续稳定，到2035年，建成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实现良性互动。全京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天迎来开通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统计，截至当日，该航线已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运送旅客总量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同胞往来不可或缺的海上公交。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8号大幅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3.85%，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2.45%，两大股指均连续第3个交易日下跌。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8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还在持续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一时段我们会来聚焦两部门出台新规，规范网络测评活动，如何破解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网络测评乱象呢？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也就是采用文科综合或者理科综合模式进行高考。那么今年高考命题工作有什么特点呢？那接下来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么今年的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也就是说是打破固有刷题套路。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6: 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那么也就出现了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那么从这个角度，最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我们中高考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5: 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7: 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5: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8: 新高考呢，它越来越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几大特点，就是有情境性，就是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都开始关注这种情境下的一些呢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种呢知识的一种把握。所以呢，我们可能平常呢学生在积累储备的时候呢，就要去多去把一些知识呢串在一块儿，然后思考呢这个知识背后的这种逻辑底层，甚至呢去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5: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6: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今年走进高考考场的还有一群特殊的考生，那就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在帐篷里出生的孩子们。当年寄托了爱和希望的新生命，如今用怎样的状态面对这场大考呢？长大成人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不同的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0: 高考第一天的降雨给四川十方带来凉爽的天气。龙莎莎记得18年前的同一天也在下雨，那是2008年6月7号，地震后

0: 在十方罗汉寺搭起的帐篷医院里，他生下儿子傅子航。
1: 我记得我是自己走进那个产房的那个帐篷的，后来我醒的时候就是第二天下午了，先把傅子航抱出来，然后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是撑着伞给我送到住的帐篷里面去的。到第二天我拖鞋被冲走了，盆也不见了。
0: 18年后，2026年6月7号，傅子航18岁的生日跟过去17年都不一样。这一天他走进高考考场。
2: 在我们小时候，很多生日都是在那个罗汉寺里过的，就大家一起嘛。就比如说刚开始嘛，1岁、2岁、3岁，然后后来10岁这种比较有纪念意义的那种年份也会在一起过。
0: 当年正后2个多月里在罗汉寺帐篷里出生的108个孩子被称作罗汉娃。傅子航一天天长大，才慢慢了解地震的影响。
2: 我从小到大对这个身份都挺矛盾的，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不一样，都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从小就大家都和我说，哎，你不一样，你是108个罗汉娃里面的一个，感觉自己还是有那个福分的。准确来说，我们当时能出生就多亏了大家，全国人民帮助过我们的所有人，他们给我把这个生命托举起来。
0: 但是傅子航也曾经想要突破这个标签，
2: 大家给我的那个标签就是这个人是罗汉娃，然后当时其实我觉得挺不自在的，就怎么能这个标签就给我定死了呢？
3: 不喜欢那么简单的被定义。
2: 你要让别人认识到你有其他的优秀的点，你不止这一个标签。就比如说我从小在学跳舞嘛，到初中、高中，只要是有能表演的机会，我都会去表演。就从那之后，大家除了就是说知道我是罗汉娃，还知道哎，那个几年级的几班的那个傅子航跳舞也很厉害。
0: 今年有几十个罗汉娃分布在十方市2所高中的高三应届班，更多的同学也和他们一样。在灾后重建的环境下长大，
2: 我们那边还有就是北川延竹的学生都有，而且就我知道的，我好多朋友有些都是家里的二胎，因为就是第一个就是在那场地震里面嘛，听着还是挺惋惜的。
0: 高考前夜，自己17岁的最后一个晚上，傅子航和下了晚自习的同学一起在路边唱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发一条短视频，收到不少高考加油的评论。第二天，也有他们的家长在考场外重逢，彼此认出是当年同一顶帐篷病房里的新手爸爸。
4: 有，
5: 送你一个。一个病房那个
4: 啊，这个也是罗汉宝宝。
3: 你们可能这几年聚在一起的时间也少吧？
5: 比较少，就前10年才聚到一起。
0: 孩子走上人生的考场，对家长们来说是特殊但也普通的一天。考生张洪阳的父亲张贵昌已经64岁，在接送儿子之间还要回到小区保安的岗位上。
6: 当年张洪阳出生的时候，抱出来的时候，你们中国之声还是在现场。
0: 今年再次接受采访，他担心自己说不好，提前求助了 AI 工具。 AI 设想的问题包括对孩子的寄语，提供给张贵昌参考的话是希望他带着这份善意和感恩继续前行，做一个温暖有担当的人。但张贵昌也知道长大后的人生要靠自己创造。
6: 因为18岁嘛，已经就是成人了，他的人生也是靠他自己去创造。大灾面前得到这个生命真的不容易，不能忘记这段历史，希望他能够成才，今后对社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回报。
0: 而在雨天里出生，又在这个雨天里年满18岁的傅子航，对于长大成人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答案。
2: 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采访问我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规划那些梦想还很模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去睡觉之前，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回答他。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回答是我要成为像当初帮助过我们的人那样，是能去帮助别人的人。这对我来说是算是我成长中很大的动力。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呀，安徽皖北地区小麦收获进入收尾阶段。近段时间以来，为了抢抓农时，科学指导麦收，全力保障颗粒归仓，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派出调研组奔赴各地，现场指导抢收。面对天气变化、农机调度、粮食收购等多个环节，调研组最关注哪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路跟随调研组，近距离记录他们奔走田间地头、护航下粮归仓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报道。
4: 这就是之前下雨，
5: 下雨影响的，整体来讲还是可以的，
6: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4: 三峡机械化生产调研组第二组成员刘振宇奔走在田间地头，随手捻起一只麦穗，告诉记者，前期接连阴雨，使得小麦成熟期略有延后，不过这并不会对整体麦收和产量造成影响。
7: 雨水大，暂时的话说不影响，不是连续阴雨都没问题，因为去年的话秋季雨水比较大，前期的种的时候啊，虽说迟，但是的话说这个田间管理跟上过以后的话，它不影响产量。
4: 当天一大早，刘振宇和同组的蔡海涛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蚌埠市五河县，路过一片正在收割的麦地，刘振宇决定去看看收割机的使用情况。
7: 这一天一台机能收多少？
6: 要是从早晨8-9点钟能收100来。
7: 咱们这机子晚上夜里作业不？
6: 夜里也作业。
7: 夜作业是吧？
6: 对，特别像这两天要抢收。
4: 麦收前期，皖北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田块小麦出现倒伏，这也成为调研组走访排查重点关注的问题。
7: 倒伏的有点影响。
6: 倒伏的有
8: 点，不太多，
6: 但不太多，不多。
8: 我昨天转了一大圈，不是太多。
6: 我到杜集那边也转一圈，也不太多，没有都收完了。对，还好，没我们想象的那样。总体来说，今年情况天气应该说天也帮忙。
4: 下粮收上来还要卖得顺，下粮收购紧跟抢收步伐，既能避免新粮损耗，又能让农户及时拿到收入，是整个三下工作里不可缺少的一环。走访至砀山县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时，我们偶遇了社长岳增高。
9: 一共有65000亩小麦
7: 啊，
9: 目前我们在作业的收割机有40台
7: 啊。
9: 预计到6月10号割到95%以上，
7: 注意把握好天气。
9: 对，
7: 需要抢收的话说也要注意，需要协调机具啊什么东西的，有什么困难的话说跟刘主任他们对接，这他自己都有粮库是吧？
10: 你知道我们镇里面有粮库，
7: 镇里面粮库，
10: 对，
7: 他就卖着卖到那边去，
10: 对，你发改委那边统一定的收购价。
7: 你这个预估的亩产大概？
11: 我印出来平均产量不会跌了1300斤。
7: 哦，那可以。
11: 我那边吧，有我自己的几小块地，亩亩收，亩亩过吧。
7: 啊，
11: 不会跌了1300斤，1300斤靠上。
7: 啊，又是个丰收年。
4: 麦收期间，天气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走访中，记者注意到，调研组人员、基层工作人员和农机手都会不时查看天气预报。为此，调研组紧盯降雨、收割进度与应急抢收三大重点，动态分析研判形势。4号。调研组前往宿州市萧县永桥区实地调研时，当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蔡海涛第一时间对接各地，实时掌握现场情况。
12: 啊，整个今年是成熟期，不像以前那样有
13: 明显
12: 的梯度，今年的梯度相对压缩。
13: 今天凌晨4:20的时候下雨了，如果说要是不下雨了，就是现在已经结束。我们预计当时预计的是8点结束，就是现在还有1倍多亩嘛。
12: 三下巧手就落在这个巧字上了。
13: 天气变化太快了，就昨天晚上就我在这边嘛，所以我随时查看就手机查看那个天气预报。结果在凌晨的时候我查云图，我一看云图坏了，我在外面站着我也感觉回来风向变了，刚好把他们全叫下来，我抓紧把这块地抢手掉。
4: 蔡海涛介绍。 在全力保障小麦抢收的基础上，调研组也同步关注秸秆犁田进度，确保收清两不误。
14: 以前我们是秸秆还田和秸秆犁田综合利用，但是近两年来秸秆打捆犁田发展迅速，一方面是给后续的播种创造良好的田间环境，另外一方面秸秆有出路，可以作为基料原料，也可以作为燃料。现在在皖北地区的小麦秸秆犁田率越来越高，打捆机械化也发展迅速，进一步为秸秆犁田做出了保障。
4: 田野间的收割作业还在有序进行，三下的忙碌并未停歇，调研组的工作人员依旧会奔走在乡间田野农机站点与收购一线，密切紧盯天气变化、倒伏地块收割、应急调度以及粮食收储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确保今年三下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想要网购某类商品呢，但是同个类目之下产品太多挑不出来，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呢，不少朋友会选择打开网络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
3: 是，
15: 不过呢，近年来随着这个网络测评的快速发展呢，这其中也出现了夸大宣传、只评不测还有商测议题等问题，不仅影响了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的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
3: 为此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就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相关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6: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16: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8: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16: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8: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16: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 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9: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16: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8: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0: 大家吗？我来了啊！
2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22: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

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根植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

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这时段呢，首先来说一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需求迅猛的增长，批量提供海内外大模型访问服务的 AI 中转站在国内呢迅速走红。不过当前 AI 中转市场鱼龙混杂，部分 AI 中转站的运营资质缺失、安全防护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与数据倒卖问题时有发生，数据安全风险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AI 中转站是介于用户和 AI 模型厂商官方服务之间的代理层，它把各家 AI 模型厂商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统一整合到一个平台，再提供给用户。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形象地解释说：“
3: 打个比方，以前你要打网约车，要分别下载几家网约车的 APP， 现在有了网约车聚合平台，一个入口就能打几家甚至十几家的网约车。 AI 中转站呢，也是类似的逻辑，它本身一般不生产大模型，而是充当用户和大模型之间的中介。当然这也意味着你的数据往往会先经过这个中介再到模型厂商。
2: 近期 AI 中转站成为资本市场与互联网行业的热门赛道。刘兴亮表示， AI 中转站能够快速走红，主要有四方面原因。
3: 第一呢，是方便，一个账号呢就能调用多个模型，不用来回切换。第二是便宜，部分平台呢通过补贴、批量采购等方式，把价格做得比官方还低，对开发者和普通用户来说吸引力很大。第三呢，

0: 是支付门槛降低了，啊，因为他们支持呢国内常见这些支付方式，不再需要复杂的海外支付流程。第四呢，满足了部分的特殊需求，有的平台呢可以帮助用户接触到更多的海外模型资源，降低了使用门槛。
1: 当前 AI 中转站在为用户提供低价便利服务、填补市场缺口的同时，也因粗放发展、无序运营，滋生了一系列安全风险。比如市面上出现号称一元可兑换285万 token 的超低价 AI 中转站，看似让利用户，实则暗藏巨大风险。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介绍， AI 中转站可能存在恶意植入、模型缩水、数据泄露等风险。
2: 在 AI 中转这种业务开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技术和运营的乱象。一个呢是跟网络安全相关，比如说不法分子可能在中转站的代码当中暗藏后门，植入木马，窃取云服务的密钥、数据库凭证等等，甚至进行网络攻击或者网络挖矿的行为。另一个方面呢，会涉及到用户的权益保障问题，比如说出现了模型的服务的缩水，因为一些不法分子为了压缩成本，可能会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调包，使用低配、开源或者蒸馏后的仿冒模型，冒充官方的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据乃至国家秘密的泄露，危害到国家安全。
1: 近期，中央网信办在全国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这次行动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核心目标，彰显了国家持续完善 AI 领域监管规范、护航技术向善发展的坚定决心。人工智能安全既需要监管部门的集中整治引导，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主动防范与理性使用。刘新亮表示，用户在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要注意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和安全防护。
0: 第一呢，重要数据不上陌生平台，尤其是涉及到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未公开的文稿、身份证件等等这样的敏感信息，尽量不要上传到来源不明的 AI 中转站。第二，优先选择官方或正规授权平台，不要只看价格，更要看平台是否有明确的运营主体、隐私政策和安全保障。第三，做好数据脱敏，即使使用正规平台，也建议把敏感信息进行隐藏处理。第四，发现异常要及时止损，如果出现异常扣费、账号异常、数据泄露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更换密钥和密码，并保留相关证据。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7: 有记者提问，欧委会贸易与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媒体认为，这将是欧盟减少对华依赖的

0: 具体举措，发言人对此有何评鉴？
1: 对此，林健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2: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听了你刚才的问题，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有记者就中俄印三国关系提问，对此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
2: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当前中印边境的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沟通的渠道畅通，中印都应坚持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一正确的战略认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印关系，增进互信，拓展合作，妥善地处理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七号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进行的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空军刚刚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七号晚间，美以伊局势突然急转直下，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了多轮导弹，警告以色列立即停止对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否则伊朗将针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采取更强烈的行动。据了解，伊朗发射了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四月八号停火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伊朗在此时对以色列实施警告性打击，有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考虑。
5: 战术上的考虑呢，是因为以色列在头一天袭击了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因为根据最近以色列跟黎巴嫩政府还有美国之间达成的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不能袭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是一个战术上或者直接的导火索。背后战略上的考虑就是，伊朗实际上在考虑建立战后的地区秩序，就是伊朗在整个地区的所谓之前的地区 抵抗之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为战后地区秩序来确立一个标杆。以后伊朗对代理人网络是有影响力的，第二呢，伊朗是有义务和有能力来保护他的代理人网络的，所以这是他

0: 这次袭击的主要目的。至于伊朗说这一次是一个警告性的袭击，伊朗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要实质性的打你，我也不是要爆发全面战争，实际上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大规模报复。
1: 在伊朗袭击以色列后，伊军称已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官员说，以方将对此进行强力回应。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的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希望以色列不会进行报复。他不希望因为当前发生的冲突导致与伊朗的协议告吹。然而，今天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袭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牛新春认为，以色列不顾美国施压，坚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主要是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0: 以色列确实特别希望再次跟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因为战争打到现在，美国是特别希望尽快退出战争。但是呢，以色列的战争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现在国内不管是执政联盟还是反对的，都认为说如果现在就结束战争，对以色列来说意味着彻头彻尾的失败。所以以色列现在不愿意战争结束，以色列一直是等待时机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美国特别想结束战争，所以美国一直限制以色列，不管是在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上，在伊朗这一条战线上也是。所以以色列是一方面自己特别想打伊朗，另外一方面呢又受到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同时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面临以色列国内很大的压力，因为以色列在今年十月底之前必须举行大选了。如果说以色列老在压力之下不能采取军事行动，或者说采取军事行动时候手脚都被捆绑住了，那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中的处境就比较困难，他是要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1: 据报道，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6月8号至6月10号前后就能签署。不过他也表示，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并认为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有帮助。牛新春进一步指出，美以伊局势未来几天的形势发展可能将决定冲突的走向。目前中东地区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0: 这一次伊朗很显然是在玩联手策略，一方面呢，伊朗的代表和巴基斯坦的代表这几天正在德黑兰谈判，另外一方面呢，在军事斗争这一条战线上也不断在扩大，不断的在升级。所以一方面如果说未来几天达不成协议，军事冲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因为未来几天如果达不成协议，即便美国不宣布说再回到战争状态，那么以色列一定是会打伊朗，以色列打伊朗规模是一定会远远大于这一次伊朗打以色列的规模的。所以到时候可能即便美国不宣布恢复战争，也会因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再次让战争回到全面的状态。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
3: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展出。
4: 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启幕。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将于9号开始在希腊雅典举办。

0: 好了，各位，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的天圈，一不完的残叶，人就生在那里。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

0: 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0: 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

0: 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 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向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

拜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

0: 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六月八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

0: 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靖远全城暖心护航，学子逐梦。林晓清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靖远县东湾镇吊瓜成熟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靖远全城暖心护航，学子逐梦。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开启，靖远县各考点秩序井然，保障到位，广大考生从容奔赴考场，沉着迎接考试。各职能部门、爱心志愿服务队伍、爱心送考车队以及陪考家长全力护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靖远县各高考考点外人流有序，氛围安静，考生们精神饱满，状态沉稳，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有序抵达考点，核验入场。为保障高考平稳进行，靖远公安等部门提前到岗，开展交通疏导、静音管控、秩序维护和应急保障工作。与此同时，考点外的志愿服务岗、爱心送考车队同步就位，多方力量联动，全方位为高考首日保驾护航。点点善意汇聚暖流，爱心送考是高考护航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今年我县爱心车队继续开展公益送考活动，志愿者驾驶员规范服务，免费为路途较远、出行不便的考生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保障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用暖心行动为考生助力。考场之内，考生们

0: 沉着冷静，认真作答，全身心投入考试。考场之外，众多送考家长静静守候在考点周边，全程安静陪伴。大家不聚集，不喧哗，以最温柔、最踏实的陪伴，给予孩子底气与支持，默默见证孩子全力以赴的成长时刻。高考首日，井然有序的保障，温情暖心的陪伴，展现出靖远浓厚的户口氛围和温暖的城市温度。接下来，我县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压实责任，细化服务举措，全程做好后续考试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科目。6月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及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听取全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整治2026年高考组考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持续深化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矿山、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教醒机制，细化应急预案，抓实应急演练，备足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严格落实省市关于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综合运用线索摸排、数据筛查、案件复盘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权力运行等环节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组织学习条例内容，从严做好行政行为事前合法性审查，持续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与履职行为，依法依规维护群众行政复议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政复议工作质效。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依托拢民工平台实现全流程监管，加大重点项目日常巡查频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施工行为，强化欠薪投诉案件跟踪督办，及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纠纷调解，加速推动欠薪案件高效处置。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分工，加强考场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面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统筹做好交通、食宿、通信、医疗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流程开展考生心理疏导关怀，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高考环境。
1: 近年来，沁源县东湾镇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立足黄河沿岸水土优势，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品质特色瓜果种植，告别传统单一农作物种植模式，让小小吊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旅游的特色富民产业。在种植大棚内，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挂满枝头，晶绿透亮的瓜体缀满藤蔓，皮薄肉厚，长势喜人，迎来成熟上市季，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增添甜蜜底气。 东湾镇依托水岸三河景区文旅资源，串联特色种植、田园观光、休闲采摘业态，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新格局，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特色果蔬走出乡村走进市场，也让乡村采摘油持续升温。时下，东湾镇三河村的吊瓜已全面进入采摘期，新鲜成熟的吊瓜正源源不断销往周边市场。特色吊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丰富了农文旅融合业态，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切实将生态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4: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5: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6: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7: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8: 哎，这孩子。
9: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10: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11: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12: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当年在南京选了2个美人，一个是翠娘，一个是玉娘。可是翠娘出家了，玉娘呢，她想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啊，她为了巴结高拱，听说高拱60来岁了没有后代，就想把玉娘送给高拱当一件礼物。可是高拱啊，没这个福气，告老还乡了。这个玉娘后来就投在了张首府的怀抱。邵大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木已成舟，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到别的男人怀抱里。但是邵大侠他是个商人，走江湖这么多年，他是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他就想利用小玉娘和首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搞一张通行证，就是 保一批私盐。他就想到了，这个胡子高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太狂妄了，手里边握着盐票子大权。如果玉娘要是能在首府这儿拿一封私信，胡子高你就得高看我少方。想到这儿，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小玉娘讲了一遍。玉娘为了报答少大侠对他的恩情，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
17: 恩公既然这样，
16: 我就去求求他。
17: 那你怎么说呢？我就说少大侠有事找他。哎呦，你可不能提我的名字，
16: 你要提我的名字，这个买卖就办砸了。
17: 你想想玉娘啊，高阁老当年和张居正是死对头，我帮过高阁老的忙，那么今天他一听到是少方少大侠，明明能办的事儿，也就不给办了。
16: 你就说你在江南有一位叔叔，你叔叔想到扬州城做点盐的生意，希望胡子高能照顾照顾。
17: 恩公啊，如果张阁老要是跟我追问起来呢？
16: 玉娘，你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我想要是编个故事应个景，你啊还是有本事的，这个事儿我不用教你，你自己啊好好琢磨琢磨。
17: 好吧，那奴家就试一试。
16: 两个人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时辰，一看天色晚了，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留的，把在南京带来的一些土特产品给他弄了一堆，让玉娘回去品尝品尝，玉娘就回来了。送走了小玉娘之后，邵大侠就在苏州会馆等玉娘的好消息。再说首府张居正这些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当他听尤其介绍了少方来到北京的情况，他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少大侠当年把玉娘从南京带到北京送给高拱的，在他心目当中就增加了警惕。这玉娘怎么能知道少大侠来到北京了？尤其赶紧把身子凑过来，我说老爷，这吉祥炉一般的人进不来呀，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玉娘的？
17: 小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
16: 一定是少大侠买通了吉祥炉的人。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把这个管事的刘普叫进来，刘普就是吉祥炉管事的。
17: 首府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16: 刘普啊，我问你，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17: 出去了。
16: 出去多长时间？
17: 出去大概时间不短，但也不长。
16: 刘普啊，你回答话要完整一些，讲一讲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去了哪儿，跟什么人见了面，都给我说明白。首府把脸一撂下来，刘普可吓坏了。
17: 首府大人，玉娘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下半晌，回来的时候天也快黑了。去见什么人？小的我不敢去打听啊。
16: 刘普说的这句话是实话，吉祥炉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在吉祥炉玉娘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敢惹她。张居正这个事儿他知道，但是今天他责备刘普他也没较真儿，一挥手就把刘普打发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尤其啊，玉娘出去见邵大侠这件事儿， 跟任何人也不要说。你马上派人秘密的跟东厂的人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邵大侠

0: 在北京还跟哪些人接触过？有了情况及时跟我禀报。
1: 是，老爷。
0: 尤其答应完退下去了，出门坐着轿就走了。可是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坐在茶厅里喝着茶，他就琢磨，这个玉娘怎么突然离开吉祥炉，到苏州会馆去见邵大侠呢？心里边就像醋坛子被打翻了似的，特别的不好受。可是这功夫啊，就看玉娘从楼上下来了，一把上前就搂住了首府张居正的大脖子，撒开娇喽：“老爷，您在下边坐着，也不上去陪陪我。现在正是夏天，又没有外人，玉娘就穿了一件无袖的短衫，下边还穿了一件小短裙儿。你看两只手臂露在外边，显得洁白如纸。他用这两只臂膀绑着张居正的脖子，那身上嫩嫩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首府的身上。这一刻，张居正现在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刚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首府张居正顺势把玉娘抱起来，一步就跨进了起居间儿。
1: 老爷，放下我，放下我。
0: 首府张居正把玉娘放在床上，玉娘搂着首府的脖子，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话：“
1: 老爷，你真心疼爱小奴吗？”
0: 玉娘，难道你觉得我不珍惜爱你？
1: 老爷，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府上呢？
0: 玉娘说的这件事，张居正早就想过，不单想过一次，想过多次。但是这件事儿在别人眼里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但是在首府张居正的眼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按照常情，一个有本事有权势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那也是平常事儿，谁也不全干涉。但是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口太多，张居正的家规又非常严，一旦玉娘进门，他每天只能板着面孔挨个的指教。
1: 你让他在所有的家人面前跟小玉娘调个情，那根本不可能。
0: 这人呐，不管是谁都有他的假象，也就是假面具。你细分析一下，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墙里开花墙外香，自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自己是老师可是自己的孩子得让别的先生去教。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都有他的假面具，也就是人的 AB 面。那么这位首辅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呢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啊，自己的私欲还得找地方啊发泄出去，所以他不能把玉娘娶到家里边来，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再说最难办的就是玉娘原来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一个代妾，一旦被我娶进了门，那不让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又不能不给玉娘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娘啊，最近朝廷的事太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名分。
1: 真的，玉娘听完这句话可乐坏喽，赶快又把那小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搂住了首府的大脖子，在首府的脸上又亲了一口。

0: 首府顺手把小玉娘又抱在怀中。玉娘啊，我说的是真的，但可不是现在。等时机成熟了，我要把你明媒正娶，接回我的家中。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把小玉娘乐得搂着首府又连续的亲了两个嘴儿。今天首府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但是他对玉娘私自背着她去会见邵大侠这件事照样是耿耿于怀。紧接着这个首府转弯抹角要套套玉娘的话。

0: 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
1: 但是他对玉娘私自背着他去会见邵大侠这件事照样是耿耿于怀。
0: 紧接着这个首府转弯抹角要套套玉娘的话，

干什么？小门小户的人家，在扬州，无非就是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呗。张居正听完，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在那儿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玉娘就以为这个铁面宰相可能有些畏难。可是玉娘哪曾想，她刚才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正是这个胡子高，两年之前冯宝为他的事找到了我，要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可是这个贪官到任才一年多的时间，这名声可太臭了，传遍了整个的扬州城。他和那些当地的不法盐商互相勾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仅去年的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四份，但是冯宝在里边为他说了很多好话，这些事情都没查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这件事儿一直记在心里，他早就想把胡子高给革职查办，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因为这件事儿啊，张居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要下朝，王国光拿着几份本子来到了内阁。当时首府还纳闷啊，这么晚了，这位王大人干什么来了？而且王国光来的时候是带着气来的。见到首府之后，两人呐，都是多年的好友，也用不着客气。王国光啪就把这几份本子摔在了张居正的桌案子上。我说国光啊，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哼，我说叔大呀，咱们是多年的好友，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把王国光气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哎，胡子高怎么了？首府啊，您这位大老爷看一看吧。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呵，全是弹劾胡子高私卖盐票的这些事儿。但是首府跟王国光想的可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动胡子高这种人不动则罢，要是动就得把他干灭火。王大人呐，这些情况我想基本上都属实，不过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身后有一个冯宝啊，这个冯公公是大内的总管，咱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冯公公背后还有小皇上，还有李太后啊，这是一连串的关系啊，你扯耳朵塞就得动。所以啊，国光，这些情况我心中也有数了，你先不要动声色，继续监视这个胡子高，对他所有的情况要摸清摸透。咱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冯公公想保也保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先养一养这个大贪官。呵，首府，这贪官还有养的？那当然了，这贪官也得养啊，有点小毛病咱们就给他查出来了，让他不疼不痒那可不行。这回啊，要想动就彻底的给他干败。王国光听完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叔大呀，我呀实话实说，你可别骗我啊。要说这官场上的事儿，咱们俩这么多年都比较了解，你要是真想查办这个胡子高，那我就先养他一段。好，
这件事

0: 和王国光定完了之后，他就把王国光打发走了。可是今天小玉娘提起了胡子高，张居正心里边清楚，这是邵大侠邵芳的主意。这个邵大侠之所以要跟胡子高搭上关系，还不是想通过胡子高弄些官员来取得暴利。那么这么说，这个邵大侠今天来到京城和玉娘联络是为了钱来的，跟高拱没什么瓜葛。想到这首府心里边坦然了。紧接着他回答了玉娘：玉娘啊，你叔叔他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巴结官府上这些人呢？老爷，您是朝中的大官，可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太难了。扬州城这市面上地痞流氓特别多，这些地痞流氓和那些有权有势当官的，他们合在一起到处欺负生意人。我叔叔惹不过他们，只好跑到京城找到了我，想让我在北京给他找个靠山。我叔叔一旦靠上这个胡大人，在扬州城谁也就不敢欺负我叔叔了。你看玉娘的小嘴一说，说的是蛮有道理。首府张居正点了一下头，他心中暗想，眼前这个小娘子今天怎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这个邵大侠对玉娘还有一定的控制力，在张居正心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信受制于别人。他在心里边深深爱着玉娘，但是他绝不能容忍在玉娘的心里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今天张居正想到这儿，又联想这个邵大侠邵芳在官场上在江湖上可以说钻天入地翻云覆雨，能力太大了，这种人应该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灭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回书说到了邵大侠来到北京，他偷偷的会见了玉娘，然后他让玉娘找当朝的大宰相给他和胡子高接上关系。

那么小玉娘就按照邵大侠的意思跟这个大宰相说了。这个大宰相一听说邵方要想和胡子高接上关系，张居正想的是非常多。第一，这胡子高是一个有名的贪官，另外呢，邵大侠还能控制住玉娘，如果他们要是勾结上了，对朝中不利呀。他想到这儿，这个邵方必须要除掉。尽管首府内心经历了这么复杂的变化，可是在表面上那小玉娘一点也没看出来，因为她脸上照样露着微笑。他仔仔细细地把玉娘的脸蛋绷起来，贴在自己的胸前。玉娘啊，既然这样，那我今天就写一封信，让你叔叔带回扬州。真的，是真的。

太好了，小玉娘从心眼里往外高兴。可是她哪知道，首府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掏出了一把刀。那你快写吧。好。说着话，张居正拿起笔来，当时就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写的非常简单，又说明问题，你要一看显得又非常的亲切。漕运总督王传今有玉娘的表叔，他家就住在扬州，在扬州城一旦有什么事需要你关照的话，你就照顾一下，谢谢，拜托了内阁首辅张居正。其实啊，首辅张居正凭自己的权力，要是直接给胡子高写一封信，胡子高乐的逗得屁颠屁颠的。但是张居正没这么做，他可不能跟胡子高搅在一起，一旦被胡子高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因为王传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首辅才直接给王传写了这封信。玉娘拿起这封信可乐坏了。当天晚上首辅就住在了吉祥炉，第二天早晨首辅来到内阁处理一些公事。那么玉娘呢，她梳洗打扮之后，吃完了早点，离开吉祥炉，坐着轿直接来到了苏州会馆。再说这个少芳就等着小玉娘来呢，没想到这小玉娘来得这么快。玉娘，你把这件事办成了？恩公啊，这件事啊，这个铁面宰相说了，他说胡子高虽然跟他是上下级的关系，可是他跟胡子高没有私人交情。他说呀，扬州城还有一个管胡子高的大官，姓王，叫王传，也就是王大人，说是叫什么漕运总督，说是这个衙门呐特别的大啊。那么首府没给胡子高写信，给王大人写的信？是啊。哎呀，少芳当时可乐坏了，人家王传是正经八百的朝廷三品大员，手里还有护河的军队，直接掌握着生杀大权呢。玉娘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恭恭敬敬递给了少芳。少大侠接过信之后，呵，心情是更加高兴啊。玉娘，你给我办了一件好事啊。说话之间，他就把玉娘的小手抓住了，玉娘一下子这脸就红了，马上笑呵呵的把手就抽出来了。邵大侠这时候啊，也没敢太过格的做出一些举动，他连忙让玉娘先坐下，倒了一杯水给玉娘啊，恭恭敬敬端到了跟前。玉娘接在手中喝了一口水，恩公，你看这封信行不行？行，太行了，玉娘啊，你给我办了一件大事啊。说句实在话，原来少芳以为玉娘跟首府一说，首府提起笔给胡子高写一封便信也就完了，没想到小玉娘有这么大的本事，首府啊还真就给这个小美人的面子，直接给王传写了一封信。这就把邵大侠这地位和身份在扬州城又拔个高。这个时候少芳又看了一看玉娘，心中暗想，我今后还得放长线钓大鱼。玉娘啊，你先回去吧，如果时间长

首府还得垫着。这句话给小玉娘说的脸又红了。啊，恩公，那我就先回去了。这功夫啊，邵大侠又把在扬州城带来那些土特产品又给玉娘留了一些。那天呢，已经给玉娘拿走一些了，他觉得事儿办完了，这些东西留在手里也没用了，包吧包吧，都给玉娘了。玉娘一看这些家乡的土特产品，更加高兴了。然后玉娘把这些东西拿着，坐着轿回到了吉香炉。打发走了玉娘之后，邵大侠坐在那儿思考了一会儿，哎，有了。然后他直接就奔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去了。来到了李府大门口，一报姓名，这家丁马上就进去通报一声。功夫不大，李伟李老爷还有他儿子李高亲自出来，把邵大侠邵芳迎到了客厅。邵大侠坐好之后，这三个人在一起正式的谈论这20万件棉衣的事。要想做棉衣，必须得拿本钱。邵大侠来的目的，这爷俩知道，人家来求本钱来了。可是邵大侠首先谈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还有大公子李高，你们想做这20万件棉衣的事，我保证给你们完成任务。本钱问题，你们爷俩不要多心，我邵芳已经安排好了，我就开始操作这件事。我现在来是来辞行来的。”这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一听，什么？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事儿？20万件棉衣，那得很大一笔银两，还不用我们爷俩拿本钱，这个邵大侠全包了，我们爷俩甘得利，这事儿太好了。他们爷俩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这个事儿我们不拿本钱你就能做？放心吧，咱们既然是朋友，朋友之间还有什么客气的，我到时候在下雪之前保证把20万件棉衣一件不差保质保量运到京城。哎呀，那可太好了。这爷俩可乐坏喽，高高兴兴的请邵大侠又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京城大餐。吃饱了喝足了，邵大侠回到了苏州会馆，带着手下这些人直接就奔扬州去了。咱们是简短截说，邵芳邵大侠回到扬州，扬州也有他的家业。邵大侠的家业特别大，苏州杭州还有南京都有他的家业，那么扬州也照样有邵大侠的家业。单说这一天，邵大侠就来到了扬州城漕运总督的衙门。这邵大侠邵芳在江南江北这带也是名门望族，这咱就不细唠了。他来到了总督衙门大门口，马上就跟看门的护院的这些差官还有兵士递上了自己的帖子。这门口这些差役上上下下看了一看这位邵大侠，哎呦，这也是个人物啊，他们也都听说过这个人，马上就把这帖子递进去了。再说王传听说邵大侠来求见的，他知道这个人在这一带是非常有名望，既然人家来求见，咱也不能不见呐。好，我就在厅堂接见这位邵绅士。再说邵大侠被手下的差役领着进了漕运总督的衙门，来到了厅堂。

0: 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这位总督，哦，挺精神呐，心中暗暗的佩服。这位当年曾经是武城兵马司掌座的，行，首府啊有眼力，这王传也是非常的威严，一表的人才，在那大大方方一坐，还真有点总督的派头。少方来到王传的跟前，深施一礼：“王大人，丹阳少方这厢有礼了。”哦，这时候王传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少方，呵，这一看少方年纪不到40岁，也是一表的人才。那当然了，少大侠了不得呀，壮士早就听说您的大名，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见面胜似闻名。哎呀，总督大人，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少大侠先请坐。这王传就让少方先坐那块儿。不一会儿啊，你看看差役把茶水就倒上来了，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唠着一些闲嗑。这几句闲话说过去之后，少大侠就开始切入正题：“王大人，早就听说您由北京调到扬州城担当着漕运总督，今天特意来拜会您。”你看少方说完这句话呀，还没等王传回答他，他连忙从怀里掏出一封信：“王大人，这儿有一封私人的信件，请您过目。”说完话他就把这封信递上去了。王传呢，以为是哪个亲戚朋友给他写封信介绍介绍关系，一伸手就把这封信拿在了手中。当他一看这几个大字啊，他愣住了，一回身，身边呐还有几个差役在这儿啊伺候着他们。你们呐先下去吧。这几个差役一看这总督大人让下去，一个个都下去了。王传亲自把门带上，这客厅里边就两个人了。因为这是首府私人来的信，不能让别人看见。然后王大人把这信皮儿拿掉，把信羊就拿出来了。这一看明白了，这是小玉娘的亲戚啊，他知道玉娘老家就在这一带。少大侠，小玉娘是您的亲人？
1: 是啊，玉娘的父亲是我的表哥。
0: 我表哥呀命苦，早早就死掉了，一个小玉娘是我把她养大的。少大侠，你这个侄女儿可是多才多艺呀，现在有他陪伴着当朝的首辅，首辅现在可轻松多了。哪里哪里，您过奖了，我这个侄女啊脾气不太好，有的时候好使个小性子，我这次到北京我特意嘱咐他，在首辅面前一定不能耍小脾气。说完之后啊，他尴尬地冷笑了两声。王传这个时候啊心里边就合计上了，这个少大侠跟首府都攀上了关系，这个人物确实不简单，再说他是首府的得意门生，今天首府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信，有些事情让他关照关照这位少大侠，他可不敢慢待，对少大侠是非常的客气，然后备上了酒席

青少大侠在他这儿吃了一顿便宴。这喝酒之间，少大侠可是见过场面的人物，他捋着这杆儿就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他是拉大旗做虎皮呀、啊。少大侠这个人能见风使舵，在江湖上非常有手段。不长时间就跟这王大人攀上关系了。这漕运总督府衙门别看他大，但是这个少大侠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了。一来二去，底下那些官员就听说了，哎呦，这位少大侠厉害，人家跟王传王大人都攀上关系了，人家那有北京大人物的后台，别说王大人，谁都得给面子。这些官员暗暗地议论着，这些议论正中了少方的下怀，他要的就是这些舆论。这个风时间不长就吹到两淮盐运司衙门那个胡子高胡大人耳朵里了。再说这胡子高，他对少大侠早就了解，当年他拿10000两银票曾经拜在少大侠的门下，可是现在地位变了，现在他当上了两淮盐运使。这人呐，有的时候都犯这个毛病，官升了，脾气长了，架子大了，小膀也支棱起来了。胡子高就属于这个类型的。少大侠在他眼里就不像原来那么值钱了。再说少方这回为什么在他身上下功夫？少大侠要做200000件棉衣，需要一笔本钱，这笔本钱必须弄到一批官盐，只要把盐票弄到手，倒个个就可以发一笔财，用这笔钱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垫付200000棉衣的材料费，然后剩下那些钱还可以打点打点这个胡子高，自己还能弄点零钱花。他呢想得非常美，这步棋就按这个道往下走。这回他攀上了王传这棵大树，胡子高心里边也没底。哎呦，这个少方什么来头？在北京他也攀上冯宝冯公公了，不能啊，难道他和现任首辅张居正有瓜葛？也不可能，这个首辅和下台的高拱死对头啊。这个少方他究竟是什么来头？这个事儿啊就成为胡子高心里边一个谜团。好，既然你少方这么有本事，那我就想办法探讨探讨你的底。单说这一天，王传在自己的衙门里请客，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位胡子高别看他权力挺大，在王传眼里边那还是小菜一碟。他今天听说王传王大人请客，他不能不给面子，来到了王传的衙门。他闹愣了，那位少大侠少方也在场，他们两个人认识啊，相互寒暄了几句。胡子高哪知道操作这件事儿所有的路子都是少大侠摆的，少大侠早就想安排让王传请客，然后把胡子高请过来。可是他觉得当时机会不成熟，他跟王传混得还不特别熟，现在通过首府这封信，少大侠和王传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时间不长，跟王传可以说是称兄道弟了。今天他让王传把胡子高请来，就是想让胡子高看一看他少大侠在江南还是一杆大旗。胡子高他心里就纳着闷儿，哎呦，这个少大侠怎么王传请客

0: 他也赔。这人不简单呐，我可不能小看他。这两个人互相客气一番，就喝起了酒。三个人是你推杯我换盏，喝的是一醉方休。这酒要喝多了，什么话都唠。这几个人越唠越透，是越唠越近乎。唠着唠着，邵大侠又想出了一条计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上回书讲到了武清伯李北李老爷通过王从古手里边拿到一个订单，20万官军的棉衣。他把这个合同拿在手里边，他选择了邵大侠邵芳。邵芳他倒腾布匹，要想做棉衣手里边得有布，用布才能做棉衣呀。可是自己又不想出本钱，就想起了玉娘。玉娘是首府心中的红人，让这个小玉娘跟首府吹点枕边风，然后在首府那儿讨到一封信，拿着这封信他好倒腾点官言。可是首府张居正他有自己的一套打法和策略，他没有给胡子高直接写信，而是给他的门生王传，就是漕运总督，写了一封信。邵大侠拿到这封信正中下怀，因为在扬州城最大的衙门就是漕运总督，他手里边有10000条的官船，这还不算，还有10万多护送官船的漕军。所以说这个王传权力在扬州是首屈一指，既有政权又有兵权。他通过王传就把胡子高请来了，这三位在一块是推杯换盏，喝的是非常投机。这酒喝多了，嗑唠的也透。邵芳又想了一招，他想就这个机会把胡子高给拉下水。
4: 胡大人，咱们几个可以说是有缘，我今天能和两位高官坐在一起，这是我邵某人一生的荣幸啊。如果您能有机会赏我个脸，能不能和王大人到我的府上去做一次客？
0: 这胡子高大
4: 当时就答应了，酒也喝多了，说话也无责无盖。行，只要你随时叫，我就保证随时到。他就答应邵大侠了。可是这功夫王传他留个心眼儿，他知道自己在扬州城是最大的官员，他在扬州城的一举一动，很多人都瞪着眼睛看着，到谁家里边喝酒得合计合计。他呢只含蓄的答应一句，放心吧，只要我们有公务在身，我也一定到场。这句话就给面子了。这几个人呢吃饱了喝足了，该撤了。对，是该撤了。邵大侠回到家里边就安排一个日子，要把胡子高单独请到他家里来。至于王传来不来，那是两码事儿。他主要让胡子高明白，现在王传跟我邵大侠邵芳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再说这个胡子高，他心里边一直不敢和邵大侠直接的联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是高拱江湖上最好的朋友，今天高拱和冯宝又是死对头，为了避嫌，他一直不敢跟邵大侠公开的来往。现在敢了，因为王传交往在他前边，他就放下顾忌了，一旦有人追查下来，他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王传的身上。是王传王大人领我认识的邵大侠邵芳啊，他就没责任了。当他听说邵大侠要请他到邵大侠家里去，他当然愿意去了。这些贪官他们就学摸着和这些有钱的商人联系，所以他高兴的就答应邵大侠了。这天他坐着轿就来到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这位邵芳邵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都有住宅，但是论规模论气势，最大的家业还是属扬州这小秦淮河边上的邵府。他沿河占地大概有100多丈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再说邵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这些大盐商可以说都算是富甲一方的显赫人物，但是他们和邵府比起来那就差老了。这邵大侠在扬州的府宅最值得炫耀的就是他临河的那间大战厅，他活活像一把平斩在小秦淮河边上那大撒扇。不单房子像大撒扇，临水这一面无论是他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户都像扇子做的一样。晚上把64盏大宫灯点起来，从河上一看特别耀眼。就因为这个大扇厅在秦淮河边上像一把大扇子，大伙儿叫顺口了，就把邵府说成扇府了。再说胡子高坐着大轿来到邵府的大扇厅，一看这仆人怪了，都是清一色的小猪主人，一个个长得人模鬼样的，特别有特色，他就感觉特别奇怪。我说这位邵大侠，这扬州城所有的丑人你怎么都物色到了？哎，大官人呐，我实不相瞒，我找的这些仆役都是南京城最丑的，这最丑的就可以衬托出最美的。胡大人，我现在就让您欣赏欣赏我这扇厅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您看一看，有着丑的一比，您才感觉到这美是什么滋味。来人呐，

0: 说话之间，就看门口站着一个长着一脸大麻子的仆人。这个仆人他不关门，脸长满了麻子，这脸还特别的长。这脸长到什么程度，您要想试一试啊，从晚上您从上边往下摸他这脸，天亮的时候您的手还没摸到下巴子，这脸太长了。这脸长再长满了大麻子，这人能丑到什么程度，我不说您就清楚了。这位大麻子仆人一回身，领进来一位窈窕素女。就看这个女人迈着轻步就进来了，走起路来那简直是风摆荷叶呀。胡子高抬头一看惊呆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倚翠楼的那个柳香兰。说到柳香兰，前文书已经介绍了，隆庆六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觉，就是冯宝那大管家，从那时候开始他认识了柳香兰。徐觉走了之后，胡子高就成了倚翠楼的常客了。两位狗男女经常在一起兴云雨之乐，消磨了很多秋夜春宵。自打这个胡子高调到扬州上任之后，一来新欢出来了，二来呢毕竟和南京还有一段距离，两个人虽然旧情不灭，但是相聚的机会太少了。这个实情被少方邵大侠早就探出来了，今天为了讨好这个胡子高，他就派人秘密的把柳香兰在南京给接过来了。这一对旧情人今天见面之后，胡子高不相信这是真的。香兰，真的是你？胡子高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哎呀，胡大人，想死我了。一别两年，听说你胡大人官运亨通了。哎呀，香兰呐，我初到扬州任上，做事非常谨慎小心，一直想到南京看你，可是没抽出时间。我胡某天天都惦着你呀，你今天来了，太好了。就在扬州住下吧，再也不要走了。一看到这两位相互传情，邵大侠在旁边插了一句，柳姑娘一来扬州城，这么些大美人儿，一个个的都得把镜子摔了，都不敢看自己的脸了。说完话，邵大侠做了个手势，呼啦啦一下子出来十几个长得丑陋的仆役。这些丑陋的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之下，在柳香兰的对面就依次排开了。柳香兰站在中间，就像天女儿下凡。胡子高今天看柳香兰可太美了，尤其是今天柳香兰站在丑人堆中，他猛然间发现柳香兰比两年之前更加妩媚多姿，楚楚动人。这个胡子高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上前就把柳香兰的玉手拉起来了，然后把柳香兰拉在自己身边就坐下了。今天这胡子高显得是非常高兴，应该这么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香兰这一招是非常成功。他一开始拉王传做大旗，说明第一步他成功了。 今天柳香兰这一道，给他成功的这步棋子儿又加了砝码。再说胡子高一开始来到少府的时候，还想摆点架子，可是才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内心里已经把邵大侠当成自己的至交了。邵大侠那眼睛也不是白给的，他早就看出这一点了，可是他对胡子高是处处奉承，奉承的又非常得体。胡子高今天重叙旧情，又交上了邵大侠这个知己，心里边当然高兴了。胡子高又一转身拉起了柳香兰的手，香兰呐，今天能不能唱两句儿，给我和邵大侠助助酒兴？好吧。柳香兰刚要开口唱小曲儿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听楼梯上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穿着驿站衣服的小赵吏汗不流水的就跑进来了，手里边提着一个大牛皮囊，一看就知道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胡子高一看啊，这是给我送文书的，站起来迎上前去，你是不是找我呀？
1: 我找邵员外。
0: 邵大侠腾的一下站起来，我是邵方
1: 啊，邵员外，这有京城一件快递，
0: 请邵员外您签收。
1: 小赵吏说完打开了牛皮囊，从里边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的就递给了邵员外，
0: 他请邵员外画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了一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0: 小的先去贵府，府上的人说您在这儿，我又马不停蹄过来了，因为信件太急，我打扰您了。邵大侠听完掏出二两银子讲给了这小赵吏。这个小邮差赵吏恭恭敬敬深施一礼，然后一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邵大侠就把这信拆开了，一看里边只有几句话。邵员外，见字如面，上个月官人来到京城，到我家里边，咱们谈过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您办得怎么样？办好了，请速回信。落款是李高，还有他父亲武清伯李伟。邵大侠把这个信看完了，他知道了，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信，然后他把信递给了胡子高，你看看，这是武清伯李伟李老爷的来信。再说刚才那个小赵吏一进来，胡子高以为是找他的，没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邵方。这朝廷上下传公文，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他再有势力，但是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可是今天这位邵大侠可真是一位奇人呐。前面已经讲过，首府张居正亲自给漕运总督王传写了一封信，让他对邵大侠多加照顾。胡子高已经吃了一惊，今天一看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子高对眼前这位邵大侠还真就产生了一些敬畏之心。他没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么大的人物，这本事可太大了，他能盘龙伏凤，这个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看完了之后把信还给了邵大侠。邵员外，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什么事要求你呀？ 胡大人呐，我邵某爱交朋友，不光在官场上有朋友，
1: 在江湖上也有

朋友，但是今天我拿你当我的知己。关于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托我的事，太难了。什么事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边关总督王从武王大人是非常要好的两个朋友。王大人手下有200,000兵士，今年冬季这200,000件棉衣的生意王大人交给了武清伯。怎么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嗨，胡大人，您在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有个理儿您还不懂吗？谁怕钱咬手啊？今年3月，首府张居正倡议子李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这些豪强大户一个个心里边都有意见，尤其是这武清伯。但是他知道李太后支持首府，他敢怒不敢言。这武清伯李伟每年他都有些外快，他就想起来了自己损失的200,000，想办法补上。王从武王大人今天就给他个人情，200,000套棉衣，一套棉衣是1两银子，一共是200,000两银子。我说胡大人，这笔生意也不小吧？哎呀，这200,000套棉衣这生意确实不小。那你准备怎么给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做呢？我打算把棉衣做好，在10月底之前运到北京。少员外，时间是不是太紧了？时间紧不怕，差的是银子。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有的是钱呢，他们拿出点本钱再赚他一笔，这个事儿有什么难的？哎呀，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何必舍近求远，大老远让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什么？胡子高一听，你是说武清伯李伟李老爷想做这个生意还不给钱？胡大人，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他口口声声说要给，但我可不能不知趣儿伸手去管他要银子。200,000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一厘一毫我不能收他。什么？你一分钱不要，用什么做呀？胡大人，我想过这件事儿，我们2个人来做。这个胡子高不知不觉地钻进了邵大侠设的圈套。我们两个做，我不就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了吗？我攀上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不就攀上小皇上了吗？我何必再看冯宝冯公公的脸色呢？嘿，这可真是个好事啊。我说赵员外，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做？胡大人，我今天请你来，一不是让你掏钱，也不让你掏布，你看看能不能这么办。你想办法帮我弄一批官盐的批文，把这200,000两银子咱们赚出来。邵大侠大献殷勤呢，把胡子高伺候了这么长时间，又让王传请他吃饭，又在南京城把柳香兰给他请过来，为的就是他今天要说出这句话。胡大人，你放心，赚出的200,000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的名下10万两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200,000棉衣制成。把这200,000套棉衣制好之后，我会亲自对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和他儿子李高讲明，这200,000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一笔财产。胡子高这一合计，这个事儿有利可图。

0: 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胡子高是满心攀上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棵大树，可是万万没想到，就因为这笔私盐，差点没把这个贪官胡子高送上断头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

0: 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三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十年，带获当地观鲸文旅。如今海洋生态修复走到了哪一步？科技手段又在其中帮了什么忙？以及所谓的夏日降温神器冷感喷雾热销，有人用后出现大量红斑和水泡，甚至有人被冻伤。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喷涂时又该注意些什么？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的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比如在辽宁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着辽河口湿地生态的修复，越来越多的斑海豹选择在这里安家。今年高峰期，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451只，连续三年创新高。近年来，我国的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察网络。广大科研人员都运用了哪些技术、新设备来保护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生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0: 2025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总共是有78页，分为四章和一组专栏，涉及到了我国海洋生态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和以往相比较的话，今年这一份报告当中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国海洋生态的总体情况又如何呢？
2: 应该说这个刚刚发布的这个海洋预警监测公报呢，应该说跟去年的有所不同。

0: 重要的亮点。
1: 嗯，就是以往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描述现状，而这次我们当中强调的是生态修复这个概念。
0: 它的自然修复，其实原来是人工修复的比较多，但现在呢，由于环境的改善呢，可能人工的过多的干预和过多的修复可能不需要太多了。通过生态系统的自我的康复能力呢，实现它的自我康复、自我修复。
1: 嗯。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了解一下我国海洋的生态的话，我们在这份公报当中就提到了西太平洋斑海豹，说2025年春季辽河口的斑海豹最大日上岸量达到了364头。今年高峰期在辽宁盘锦的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数量是451只，连续三年创下了新高。这个斑海豹啊，可能说到海豹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但是斑海豹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家看到它的频次可能没有普通海豹那么频繁，而且它呢还被誉为是海上大熊猫，更说明它的数量绝对数量是相对比较少的。那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们的总量大概有多少，然后斑海豹它又有什么样的活动规律呢？
0: 应该说斑海豹呢，它的分布呢是从北冰洋一直到我国的辽宁附近的海域，黄海海域都有分布。
1: 嗯。
0: 但是呢，中国分布的它的特点是分布在最南端的斑海豹，所以它可能这个相对这个它的对温度的耐高温能力可能要相对强一些。
1: 嗯。
0: 中国最南端的斑海豹呢，它主要分布在辽宁的辽河口，
1: 嗯，
0: 辽宁的旅顺，
1: 嗯，
0: 还有山东的长岛附近的海域比较多一点。
1: 嗯。
0: 应该说以前呢，由于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吧，它的数量衰减得很厉害，大概若干年前大概也只有不到1000头左右。最近几年由于这个生态修复的这个力度的加大，环境保护的措施的这个加强，现在斑海豹大概能够恢复到2000头左右了吧。
1: 嗯，数量虽然翻了一倍，但是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少的哈。
0: 对，实际上斑海豹的话在我们国家海域，首先它在因为是分布在最南端嘛，
1: 嗯，
0: 它可能不会特别多，它要跟那个像在北冰洋的这些斑海豹比，甚至跟在日本海斑海豹比的数量还是相对非常少的。
1: 嗯，是我们在提到这个2025年春季辽河口斑海豹的最大日上岸量是364头，今年的高峰期是451只。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整个这个种群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原来是1000多只，现在到2000多只，那有这么多的来到这个比较靠南部的这个位置，这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不是还主要在这种冰冷的海水当中会更适合他们？如果太热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去习惯的。
0: 对，这是海豹这类动物的特点。这全球的海豹啊，主要分布在南极和北极，都是比较寒冷的水域。因为它的皮毛啊什么，它的脂肪它比较适应这种冷水或者这种寒冷的海域，所以一般不会游到热带海洋里边去。
1: 嗯
0: 嗯，这是它的分布的特点。
1: 是，那很多人在动物园里面看到过海豹，然后觉得海豹的长相呢还是憨态可掬的，挺可爱的一种海洋生物。那如果再具体问的话，说这地球上有多少种海豹，想必是答不出来的。那么就想请教一下，这个海豹它的种类大概有多少种？如果说这个斑海豹它的数量只有2000多头的话，这是不是在所有海豹的各个种群里面算是比较少的一种了？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海豹的话，它应该属于这个食肉目的，属于这个海豹食肉目海豹这一类的海豹类的吧。
1: 嗯。
0: 全球大概应该有18种到19种左右的斑海豹吧。
1: 嗯。
0: 主要分布在南极，北极或者北半球，相对数量要少很多。
1: 嗯。
0: 那么它从数量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绝大多数海豹都分布在南极。比如在南极的话，可以达到几千万头。
1: 哦，千万级的。
0: 北极的话要少很多了。那么在中国沿海呢，就更少，几乎这个，少的已经就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了。
1: 嗯。
0: 所以说，它从种群的角度，这个斑海豹应该是特别低微的。
1: 嗯，是，我们在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时候，它的绝对数量

0: 就本身就很少，但是我们又看到过很多海豹，甚至还看到过很多的海洋生物表演，包括海豹的表演。那我们看到的那些海豹的话，绝大多数它应该是来自于南半球，甚至是靠近南极洲那边，是吧？
1: 实际上我们国家看到的很多海豹呢，其实应该还是主要来自北半球吧。
0: 哦，
1: 它的种类不一定很多，但是它可能由于北半球的环境比较适合中国这个环境嘛，所以可能还是来北半球。
0: 嗯，
1: 当然有些其他不是海豹，像海狮这类，可能就是来自于南半球比较多一点。
0: 嗯
1: 海豹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北半球，也有个别的海豹来自于南半球，因为太远了。
0: 嗯，
1: 北半球本身海豹它其实虽然数量没有南半球多，但是净的数值其实也不小。
0: 嗯，是。那我们在说到斑海豹的时候，总会提到它的一些生活的习性，比如说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性，就是它在3949的时候于浮冰上产崽。这个行为大家知道哈，这个3949肯定是人类认为这个在北半球应该是最寒冷的一个阶段了。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冷的一个阶段来进行产崽？不是应该选择一个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来产崽吗？另外，他们为什么不像陆地上像藏羚羊啊、野骆驼在春夏这个季节吃的东西又多，然后去进行繁殖？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呢？
1: 像海豹这类动物的话，其实它们耐寒能力非常高。所以说它们对温度来说应该说并不是很挑。
0: 嗯，
1: 它们所以选在这个像在中国这个地方，像这个辽东湾啊和这个这一代产子呢，主要是从他们的幼崽的那个成活率的角度考虑。
0: 嗯，
1: 因为如果是不是在冬季的话，那么他就很难把他的幼子生产在那个结冰的海面上或者冰雪的这个岸边。
0: 嗯，
1: 那么如果是不能结冰的话，他们的小海豹可能就会生活在海里边，那么就容易被他一些敌害啊、一些天敌啊都捕杀。如果在冰面上呢，或者在冰上呢，那么他们的成活率就会高很多。所以他们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提高他们幼崽的那个成活率，避免被一些天敌捕杀。
0: 嗯。
1: 那么其实应该说，它的幼崽也进化出适应这个环境的机制了。比如它的幼崽经常是白色的，体色是很白，
0: 就是跟冰的颜色差不多。
1: 其他很多海豹也是这样的。它幼崽经常是白色的，像这加拿大的青海豹啊等等，很多海豹幼崽都是体色都是白色的，像雪一样白。那么在冰雪上的时候呢，在冰面上的时候就很难被其他的敌害所发现，所以它更多是一种适应机制。就是保证幼崽成活率。然后海洋它跟陆地不太一样，陆地的话它可能春天的时候可能它的生物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它如果在春天产子呢，可能它的幼崽呢可能就会更多的食物成率会高一点。那在海洋它一年四季其实温度有一定的差异吧，但是应该差不了太多。
0: 是，
1: 所以它一年四季的食物也没有太多的差异。你像这个北极和南极，它可能全年的温度都很低，但它的生物量是非常高的。所以温度并不能影响它这个食物的数量。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用陆地动物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海洋动物哈。就即便是在3949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斑海豹来说，对于他们的产崽行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段，既可以防天敌，同时呢在食物方面又不会出现短缺。那我们知道这个部分斑海豹在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待在这儿就不走了，是属于一个长期驻留了。在山东蓬莱长岛国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也监测到了有七只斑海豹就在这儿落户了。那为什么有的个体它就不迁徙了，但它留下来，是说它对于这个地方会有某种留恋，这个地方的食物一直都很充足，还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为什么不走了呢？
1: 应该说野生动物的洄游的话，它大概有三种洄游。一种叫产子洄游或者叫产卵洄游，第二种呢就是那个索尔洄游。第三种呢就是越冬洄游。那么对斑海豹呢，它应该不存在越冬洄游的问题，因为它是哺乳动物，是恒温动物嘛，所以它水温对它影响呢是有限的。那么另外两种洄游呢，可能它就不一定非要往那个

0: 北边游或者往别的方向游了，比如他首尔会游。
1: 嗯，
0: 如果当地的这个饵料生物非常丰富的话，他就没必要去别的地方索饵，所以就不存在索饵洄游这个问题了。
1: 嗯
0: 嗯，所以产子洄游它倒是经常发生的。你像呢，我们国家的白海豹，它每年大概要洄游到辽东湾这个地方去产子，它这个每年都是规律游的。如果这个地方如果确实环境很好的话，它可能不一定非要往北边游了。
1: 嗯，
0: 它产了子在当地生活也是可以的。有些白海豹留在当地，应该说跟当地的饵料生物啊、当地的生存环境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吧。
1: 是，我们之前在说候鸟的时候啊，说有部分的候鸟可能也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每年的这个迁徙啊，省了，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不存在产子的问题，也不存在索饵的问题，这跟海洋生物倒是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哈。
0: 对对对，
1: 嗯，那白海豹它其实对于海洋环境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它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衡量生态系统的一个指标。那具体来说的话，斑海豹这个物种它更喜欢什么样的环境？食物来源、水质，对它来说哪个是更关键的一个因素呢？
0: 首先食物来源肯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1: 嗯，
0: 首先
1: 得
0: 吃的食物。所以大多数的动物的洄游的话，都是索饵洄游，都是找食物的洄游。
1: 嗯，
0: 像斑海豹呢，包括这个海豹类这类海洋哺乳动物，它可能更喜欢比较冷一点的水。
1: 嗯，
0: 它温度太高呢，它可能就受不了。所以像那个大型鲸类啊，包括海豹类了，基本就生活在冷水区。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冷水区呢，大概像这个辽东半岛和这个山东半岛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冷水团。
1: 嗯。
0: 这地方冷水它是从北冰洋下来的，那个冷水团它是从北向南这种洋流下来的，所以这种形成很大的冷水团。
1: 嗯，
0: 那么白海豹呢，它就能适应这个冷水团。你看它一般很少进到渤海里边去，因为那地方没有冷水团。
1: 嗯，
0: 冷水团它就是它这个海潮呢或者是洋流呢，它一般的很难进入到这个渤海湾的里边去，所以它一般不到里边去。
1: 嗯，
0: 那像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这个地方呢，由于它冷水团可以在这里形成，所以它基本能够很舒服的生活。
1: 嗯，有两个小问题哈。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它是从北冰洋一直到咱们辽宁都有分布的话，它对于水温的这种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太热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这种生理构造，比如说外面一层厚厚的脂肪，会导致它体温迅速上升，产生极大的不适感？如果说这个海洋它没有这种冷水团的话，对于它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吗？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是的，一般来说，像那种，这种脂肪比较厚的这种毛皮动物，
1: 嗯。
0: 如果温度太高，它没法散热的话，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跟我们人类一样产生中暑啊，类似这类效应。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们习惯于在北极和南极生活了，
1: 是。
0: 然后到热带去生活，它是很难活得下来的。
1: 嗯。
0: 这也之所以是为什么白海豹之所以在辽东半岛和那个山东半岛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因为别的地方它是没有冷水团的。
1: 嗯。
0: 它可能很多地方都是热水团。
1: 嗯，那对于它来说就是真的不适合的环境了。
0: 对对，是的。
1: 嗯，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提到它的这个洄游哈，比如说刚才提到有产子洄游，还有索饵洄游。那如果说这个候鸟它的迁徙是有一定自然规律，每年都要进行的话，那斑海豹它的这种洄游也是有一定的规律，就是每年到了什么时候它就要往北去，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比如说它有这种索饵洄游的这种趋势，只要这里有冷水团，同时它又能够找到吃的，它就跟着这吃的一路向北去呢？
0: 很多情况下是跟着吃的向北边去。
1: 嗯。
0: 如果它这个地方有很多吃的，它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往北去。但是产子它可能不行，产子的话它必须要洄游，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能结冰的。
1: 它得找一个冰面哈。
0: 嗯，对，必须找冰面。
1: 嗯。
0: 所以每年大概到冬天的时候，白海豹呢就从比如说从韩国的白领岛就洄游到我们的辽东半岛，辽东那个湾那一带来产子的。
1: 嗯，因为有冰啊，这是很重要的。
0: 对，有冰。
1: 嗯，那现在说到这个斑海豹上岸的数量回升，也得益于滨海生态系统的修复。辽河口598户养殖户全部退出，养殖设施也彻底拆除。长岛呢，有序腾退影响海洋生态的养殖筏架、围网等等，是 1.9 万亩。那海水养殖这件事情对于斑海豹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会非常严重的侵占他们的生活空间，并且可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存造成很大的障碍吗？

0: 应该说多数情况下的话，还是养殖跟大海豹生存区域它不会重合的。
1: 嗯，
0: 一般海水养殖容易造成问题是近岸的海水的污染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海水适度的营养盐或者适度污染物的存在呢，有助于当地的饵料生物、当地的鱼类的生长。所以养殖跟大海豹的生存，它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吧？
1: 嗯，
0: 它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但是海水养殖它肯定会造成海水污染的问题，因为它有投饵什么之类的这类措施，
1: 嗯，
0: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海域的污染的一些问题，倒是有可能的。
1: 嗯，就是这两者的矛盾并没有那么激烈，但是即便是我们这样去做了，对于斑海豹来说，起码我们在饵料方面，比如说这个投喂养殖的海洋生物的话，可能会对于海水造成一定的污染，而对于斑海豹来说，这个环境对于它来说又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并不是非常直接而且很尖锐的矛盾哈。
0: 对他们反正既有利有弊吧，不能绝对说这个不利的，有利有弊，因为投饵的话它会造成水体的这个营养盐的增加，那么饵料生物就会多，鱼类就会更多吧。
1: 是。
0: 那斑海豹的食物可能会更多。
1: 这倒是啊。那不过说到这儿就有人好奇了，那近海海水养殖腾退了。可是我们得吃海鲜啊，就是这个海水养殖它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会更好。现在的方案呢有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牧场、陆基工厂化养殖。那这几种方式到目前来看的话，发展的现状怎么样？它是不是每一个方式的养殖，它都会存在一些核心的技术难点？主要都是难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这几种这种养殖方式呢，目前大概是一种试验和尝试阶段。
1: 嗯，
0: 因为核心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养殖成本的大幅度的提升的问题。
1: 是，
0: 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最近几十年这个养殖业发展很快，所以这个养殖成本下降的非常快。
1: 嗯，
0: 我们的鱼非常便宜。那么如果改用这几种生产方式的话，可能养殖成本会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那么就会导致鱼的价格会大幅度的提升，这个老百姓能不能接受这个养殖鱼类的这个水产品的价格大幅度提升这件事儿就不好说，反正是。
1: 嗯，那如果
0: 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它也不太一样。
1: 嗯，
0: 那深海养殖的话可能现在刚刚开始尝试吧。
1: 嗯，
0: 那么可能究竟怎么样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成本肯定会大幅的提高，因为用大量的设施嘛。
1: 嗯，
0: 设施都非常贵，这么贵的设施的话，最后都要分摊到这个养殖出来的这个水产品的成本上去嘛。
1: 是。
0: 嗯，所以现在深远海他们养着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水产品的品种，但是这种高附加值水产品品种呢，也不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吃的，老百姓吃的都是特别便宜的水产品种。
1: 嗯，
0: 所以可能目前为止市场将来可能没有那么大，就是养这种高附加值的水产品。
1: 嗯，
0: 那像深远海，相对海洋牧场目前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它基本都是靠岸边很近，它的成本也不会增加，甚至有时候会降低成本，所以养殖这个海洋牧场这种方式倒是比较适合这个养殖的一个业的一个转移的一个方向吧。
1: 嗯，这个海洋牧场具体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海里放牧，这么理解吗？
0: 对，就像相当于我们叫深海牧渔，就是海里放牧一样。
1: 嗯，
0: 这可能会只要把海洋这个空间利用好了，可能就会这个增加海洋里边的水产品的种群数量。
1: 嗯，
0: 就是能做到可持续的这个采捕水产品从水域当中去。
1: 嗯，
0: 像最后一种的话，现在大家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那种工厂化这种，在岸边工厂化的养鱼，这个也跟第一个也差不多，也是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1: 是它有
0: 很多设备，包括它的什么环境控制啊，什么这个这类零排放啊，也是都会导致水产品价格会大幅度的上升。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是在尝试，大家在尝试，而且这几种养殖方式呢，才第一种和最后一种呢，可能还靠国家的一些补贴，如果没有补贴了，可能这种方式就持续不下去，做不下去。
1: 嗯。因为毕竟这个技术难点并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成本究竟怎么来承担，这对于陆基工厂化养殖也好，还是这个深远海养殖来好也来说哈，这个尝试我们是在做的，但是未来可能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再提到这个辽河口重建和海湿地生态循环，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叫做蓬碱草的物种，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哈，它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海中？

0: 底栖生物和鱼类的数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
1: 严格来讲它也不算是陆地的，它可能是在潮间带的一类的生物。
0: 嗯，
1: 那么这一类生物呢可能随着这个潮水的涨落，可能会它能够起到一个最低是能起到一个净化水质的作用吧，它会吸收水里的一些营养物质吧。
0: 嗯，
1: 第二它可能会为一些的海洋生物像底栖生物啊，一些其他像贝类啊什么虾蟹类这类提供它的那个栖息场所吧。
0: 嗯，
1: 然后为一些小鱼小虾提供这个庇护所，
0: 嗯，
1: 这些就可能会导致这个水产品或者水生生物的种群数量的这个能够适度的增加。
0: 嗯，那提到这个蓬田草哈、叫碱蓬草哈、就是我们很多生活在内陆的人可能都没见过，就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是通过我们人工去种植呢，还是说它们会自然出现在一些滩涂啊就这样的地方呢？
1: 它其实很多时候是它自然存在的。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些外来物种都是导致一些新的环境问题。
0: 嗯。
1: 像他们原来为了改善这个海潮间带的生态环境，引进的什么固化米草，现在这些固化米草已经取代了像蓬田草这类的原来的这些这个潮间带的植物了。嗯。所以造成很多生态问题。
0: 嗯。
1: 像蓬田草的话，它可能颜色上，比如说它一到一定的季节颜色会变色，所以它变成红色或者类似的颜色，所以它们盘锦那一带可能就形成一种景观吧。
0: 嗯，说到这个斑海豹的数量哈，就是它上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这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就有很多的摄影爱好者就会到附近去拍摄。那如果说我们去拍海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拍摄的这个对象啊是以动物为主，可能会拍鸟类，他们会选择那种长焦。那如果说我们拍海豹的话，它是不是也需要非常这个长的一个焦才可以拍得更好？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研究，就是说拍摄斑海豹它一般离多远会比较合适，既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的生活，同时我们又可以拍到一些清晰的照片呢？
1: 一般来讲也是动物它都有一个安全距离，当你这个距离它到一定距离以内的，它就觉得不安全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就不要靠得更近了。你像白海豹的一般的安全距离大概是50到100米左右吧。
0: 嗯。
1: 到那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警戒之心了。
0: 嗯。
1: 所以尽量不要在它产生警戒之心的这个距离内进行拍摄。
0: 嗯。
1: 一般保持在50到100米以外的距离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吧。
0: 嗯。
1: 就每种动物它的警戒距离都不太一样。
0: 嗯。这个斑海豹它视力好吗？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当一位摄影师正在拍一头斑海豹的时候，如果他看镜头了，这个就是有点影响到他的生活了，可以这么判断吗？
1: 斑海豹它应该它的视力应该不是特别好，它主要还是通过一些什么回声定位之类的会多一点。
0: 嗯
1: 嗯，
0: 好，那么刚才我们主要是提到了斑海豹，稍后呢我们将会关注的是海洋生物布氏鲸。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杨洋。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海洋生物是布氏鲸。2016年在广西涠洲岛海域，人们观测到了布氏鲸的身影，它们为这一片蔚蓝的海域增添了独一无二的生态价值，也让观鲸文旅成为当地日益火热的旅游名片。但是如何观鲸不扰鲸也成了亟待破解的一个现实难题。近日，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识别布氏鲸低语，这让我们更好的可以知道它们的动向。那么究竟是怎么做的？还有哪些科技手段能够帮助我们保护海洋生态？继续有请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海洋学院教授、国际捕鲸委员会鲸类搁浅工作组成员王亚民。王教授，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嗯。咱们再来说说南边啊，这个布氏鲸。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当中就提到了它，说到2025年已经累计识别的个体超过了80头。从2016年

0: 广西涠洲岛发现布什鲸至今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啊。那这段时间呢，不光是我们了解了这种动物，就包括能够看到鲸鱼的这个目的地，涠洲岛也成了大家非常想去的一个目的地。那这10年，涠洲岛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布什鲸的一个定期打卡地呢？
1: 你再说这个布什鲸的话，它是一种热带的这种热带海洋的一种大型鲸类。
0: 嗯，
1: 它大概有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远洋型的，在远洋活动一般很难见到；还有一种是近岸型活动的，像那个涠洲岛这属于近岸型的活动的这种布什鲸。布什鲸的话，它一般来说，近岸型的这种鲸呢，它一般不会做太远距离的洄游，但是它会随着饵料这个生物来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洄游。像涠洲岛其实历史上它是一直是有布什鲸的，但是原来的种群数量应该不是很多。当然最近若干年呢，它种群恢复的或者是种群数量增加了很多。这个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涠洲岛周围的饵料生物它的生态系统恢复的比较好吧，它饵料特别多，所以布什鲸呢就过来觅食，那么别的地方布什鲸呢也都到这边来觅食，可能它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吧，所以它就成了布什鲸的定期的打卡地了。
0: 刚才提到布什鲸的时候，您提到它有远洋的啊，还有近岸的，这两种之间会有交叉吗？比如说我这一直生活在远洋海域的，然后呢最近我发现涠洲岛这地方吃的东西挺多，然后我也到近岸去觅食，这种可能性有吗？
1: 这可能性比较少，因为他们的习惯不太一样。远洋的它能吃的食物了，还有它的这个游泳的习性了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它可能对这种近岸这种，一般远洋的它个体要相对大一点，近岸的个体要小一点。所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领地吧，就是近岸型的活动在它这个岸边这个领地，远洋型活跃在远海这些领地吧。
0: 说到这个布什鲸，它的分布范围那就很广了啊，南北纬40度之间都能够生存，好像也没有像刚才说到这个斑海豹啊，对于水温有特别的要求，太热了没有冷水团了过不去了，它好像很能游，是这么来理解吗？就是它所能够到达的地方，就是这种远洋种的啊，就是所能到达的地方是非常广的，是吗？
1: 它到的距离是很广，但是它其实它的脂肪呢不是那么厚，所以它耐低温能力是很弱的，所以像布什鲸呢基本的活跃在热带亚热带的海域吧，水温比较高的地方，它不会到很冷的南极北极去活动。
0: 也就是说其实它想要见斑海豹一眼的话，这事情不太容易啊。
1: 对，因为他们对水温要求不一样。
0: 是每年的12月到次年的4月，布什鲸呢都会洄游到涠洲岛附近去捕食和繁育。但是今年哈，这个观鲸季似乎显得不那么平静，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有一艘渔船和一头成年的布什鲸相撞，导致它的背部呢被剐蹭出了伤口。而且我忘了是不是这同一头哈，就是它以前曾经受过伤，这次是又受了一次伤。那就是在当地观鲸区域已经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退管控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周围去观鲸的船实在是太多了，离他们又太近了吗？
1: 现为止看的话，应该这艘船应该不是观鲸船，它可能是一艘这路过的一艘渔船，可能是
0: 啊，对，这是
1: 因为它布什鲸的话，它是在海里边，它有时潜水嘛，在水下，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露出水面，据调查认为呢，是这渔船正好经过这片水面的时候，
0: 它
1: 布什鲸突然冲出水面了，然后跟渔船发生了相撞。这种偶然的撞击事件的话，经常是很难避免的，除非这个区域没有这个船舶活动。实际很多布什鲸身上都有大大小小各种伤，因为它海里边有各种船的活动嘛，所以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露出水面，可能就会撞上船。所以应该算是一种偶发的事件。
0: 是一个偶然事件，但是呢，这个布什鲸它是不是视力不太好啊？比如说上面即便是一个渔船的话，它应该也能够判定出上面有一个物体吧？它会这么误打误撞就撞上去吗？
1: 它其实像鲸类，很多鲸类它不是靠视力来看这个东西的，它更多是靠它的声波探测功能来看的。 但是如果这个地方船比较多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它的什么探测功能吧，它有时候它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可能就、
0: 是。那刚才咱们说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啊，就是布什鲸和渔船的相撞，但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一个监测数据，就是说涠洲岛附近几乎所有被识别了的布什鲸的身上啊都有人为造成的创伤。那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频次这种偶然性是不是太高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些伤它对于布什鲸来说会影响到它的生存，挤压它的生存空间吗？
1: 应该说这个鲸类的受伤的话，应该说在全球发生还是蛮频繁的，因为全球这个船舶的数量比较多，所以还是蛮很多不同的鲸类，包括布什鲸，它们身上都会发现各种这样的，跟船舶碰撞的一些伤痕。尤其在船舶活动密集的地方，像近岸地区的话，这船舶比较密，特别容易碰伤。像这种近岸这种布什鲸的话，这个被碰伤的概率还是蛮高的，因为它不断的在海里活动，然后不断的出水面，不知道什么时候都跟船撞到一起。所以目前为止，这种船舶碰撞跟鲸类的关系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因为你可以控制船的航道，但是你不能控制这个鲸它什么时候在哪儿露出水面，
0: 是，
1: 这很难控制。
0: 嗯，
1: 尤其像这种涠洲岛这附近海域的船舶特别多，包括渔船，包括别的船。所以就是一个矛盾吧，因为它这个一方面饵料比较丰富，那么可能渔船啊其他船就会比较多，另一方面呢这个布什鲸也愿意过来，那它可能就产生人与这个自然的冲突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0: 是，刚才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它不是能够听到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吗？我们可不可以用船只发出这个声音？但是转念一想呢，如果我们真的发出这种超低频的声音，反而就可能把这个布什鲸给赶走了。他认为这一片海域是危险的，所以这个方法也确实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周全的方法来哈。
1: 对，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他们要共同利用这个海面，就经常产生这类冲突。
0: 是。那我们怎么去平衡这个旅游发展和鲸类生存空间保护呢？其实这对于涠洲岛来说是一个难题，在全球来看的话它也是一个难题。那如果我们采取一些科技手段，比如说我们用一下电子围栏这种方式，能不能够管住，就是观鲸船在哪一个海域离这个布什鲸别太近，能不能通过这种技术手段实现呢？
1: 这种方法倒是可以尝试用一下，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办法控制布什鲸它在哪里活动，因为它不是固定的。它经常是哪儿有鱼啊跟着鱼走。就是你可以控制船在哪里活动，但是你不能控制鲸在哪里活动。这就是比较难办的，除非你把鲸驱赶走。但是如果这种有吃的东西或者饵料比较多，它又不愿意走，所以就产生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
0: 是。前面我们在导听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我国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什鲸低语，原理呢就是布什鲸发出的超低频声音可以通过海底传播，并被岛上的这个宽频带地震仪给记录下来，然后再通过一些算法，通过这个神经网络模型分析，就可以对鲸声来识别。那这个技术的话，有没有可能就是做得非常的精准，就是刚才我们说没有办法去控制布什鲸啊，就是指导它的这个巡游的行为，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技术就是准确的知道每一头布什鲸它在哪儿，它将会去哪儿？
1: 应该说这种技术是可以做得到的。其实现在很多探测这个大型鲸类包括海豚都是用这种声波探测做的比较多。做比较多，但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瓶颈。你像比如对它这个实际现在很多都是类似用军用这种这类设备来探测水下的一些声音吧。那么这个这类设备第一是比较昂贵，第二可能你要探测它的一个精确定位的话，可能要很多设备来交叉进行探测。就目前为止可能这个还是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和成本上的问题。就你可能简单一台设备能听到声音，但你要精确的定位的话，你可能就一台设备不行，要很多设备。那这类设备都是比较贵的，很多都是军用设备，做水中探测的嘛，
0: 就
1: 是探测水下潜艇这一类的用的，所以都是比较贵的一些设备。
0: 对，我们在
1: 所以你要科学要做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0: 是，就包括你看我们在路上驾车的时候啊，这一个车上面有很多传感器，包括这个视觉的，包括雷达方案啊，各种毫米波啊，就算在一块儿。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把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判车周围都有哪些物体。但是呢，成本摆在那儿呢，就是我们在海里也可以做。

0: 做类似的事情，但是也得算计一下他要付出多大的成本，而且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一个范围，就是这个在多大范围之内我们能够知道布什鲸它可能会活动，可能会发生碰撞。所以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技术上的探索，但是如果说大面积实现的话也是挺有难度的。
1: 对，是的，因为探测具体精确位置一直有难度，比如探到它的声波是很容易的，因为它可以传播很远嘛。
0: 那刚才说到就是通过它的超低频声音的这个传播来确定它的位置，那这是咱们人类去判断一个生物啊。那如果是鲸鱼和鲸鱼之间呢，就是两只布什鲸之间，它们如果传递信息的话可能是传递什么，就说哎，这边有吃的来这边啊，是传递这样的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呢？
1: 应该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这个鲸类它们之间的语言但是它们是肯定是通过这种次声波或者低频声波来互相传递信息的。因为你单发现他们比如发现饵料或者发现什么，你肯定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明显的增加，语言的频率啊，语言的频次明显增加，可能就是有相关性吧。但是如果是否能破译这些语言，这个还是目前为止还正在做研究，就有关的鲸类的语言学还有很大的开拓的空间。
0: 是，那这个鲸鱼之间他们的这个故事我们曾经听到过啊，像最后一只鲸鱼啊，它这个发出的声音我们人类也不懂，也没有另外一只鲸鱼能够接收。那如果说我们把它再稍微现实一点的话，就是两只鲸鱼之间，我们就以布什鲸为例吧，它们能够达到多远距离的这种信息传递呢？就是这个低频的声音可以在海水当中传多远，并且被他们接受到。
1: 一般来说像鲸类的话，它的最远可能达到几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距离。但是一般的像这种布什鲸可能1000公里范围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0: 1000公里啊。
1: 对。它传播距离应该是非常远的。就你要探测到它的距离。它们之间交流可能不一定那么远了。
0: 是，
1: 就我们要探测的声波传播的距离是可以传得非常远。
0: 是可以传得非常远，但是它在1000公里以外它就不一定能接收得到，即便接收
1: 到
0: 没法翻译了哈。
1: 对对对。
0: 那咱们刚才提到这个技术的时候说我们的科学家运用人工智能和地震仪来识别布什鲸的地域，这是一项技术。那其实我们用的技术还是很多的，包括用科技手段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那也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用100多万张的照片就建立起了一个个体识别数据库，来打造这样的一个智慧保护系统，通过 AI 识别背鳍来判定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身份，据说准确率超过 95%。 那你要说海豚这个呢，可能在我们的人类的眼中它们都长得差不多啊，不像斑海豹你可以分辨一下它身上这个斑点啊，可以辨别出是哪个个体。那不同海豚我们通过背鳍的方式来去判别它，是说它们的背鳍就差别很大，差别很多吗？
1: 不同的种类的海豚它背鳍是不一样的，它的位置啊什么它的弯曲程度啊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同种海豚之间它们差异不是很大，一般同种海豚之间它们要鉴别的话，可能根据它体表的一些这个比如一些伤痕啦，一些缺壳啦，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斑点啦来进行区分多一点。
0: 就是判断某一个品种的海豚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是判断每一个个体的话，这个通过背鳍的方式就行不通了哈。
1: 对对对，是的。
0: 我们还说到这个现在珊瑚群落的修复它也是有科技助力的。海南现在累计修复的珊瑚礁有200公顷，海底苗圃培植的这个种苗是科研人员在本地优势珊瑚品种的基础上增强了它们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们能够耐热，比如说能够抗台风等等来进行培育。在福建东山海域呢，科研团队也是首次采用了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是现在已经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说到珊瑚这个物种，它的比如说育种啊，还有这个移植啊，它的难点主要是在什么位置？另外在提到珊瑚的时候，我们总说它和海洋的这种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究竟在这个海洋生态体系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首先这个珊瑚它对环境的要求很高。比如它要求的水深啊水温都要求很高，它水既不能深也不能浅。深的话它光线就照不进去的话它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0: 没法，他身上的光这个藻类没法进行光合，没法活。
1: 嗯，
0: 浅蓝光太强的那个藻类，光合的一些藻类，它又会这个产生逃逸的现象。
1: 嗯，
0: 所以它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水温啦、光照都很苛刻，所以这个珊瑚的繁殖呢，就会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困难。
1: 嗯，
0: 很困难。这些困难呢，目前为止有些科学家克服了，有些没有办法克服这些困难。
1: 嗯，
0: 所以他们很多科学家就采取所谓移植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珊瑚的栽培。
1: 嗯，
0: 就从一处长得比较密集的珊瑚的地方，把珊瑚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来进行这个移栽。嗯，所以他们这种做法相对要多一点。珊瑚其实它就相当于陆地上的森林是一个道理，它其实是海底的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嘛，海草床、红树林和这个珊瑚礁。像那海草床和红树林呢，都是长在岸边的，它其实严格来讲不能叫海底森林，它只能叫岸边的森林。那么珊瑚礁呢，它就可以叫海底的森林，就它可以这个在水底进行一些这个像一些光合作用啊，改善水质啊，然后为这些很多生物提供栖息地啊，所以它有非常重要的生态功能在这个海洋生态系统当中。
1: 嗯，今天呢，我们是一开始跟着斑海豹的足迹看到了辽河口河海湿地生态循环重建的成果，然后呢，又追随着布什鲸的身影，见证了科技是如何让观鲸不扰鲸成为可能，同时呢，也了解了科研人员如何用智慧和汗水让曾经消失的珊瑚礁在海底重新绽放。海洋呢，是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的蓝色心脏，更是我们的共同家园。让我们以世界海洋日为契机，从今天开始，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用点滴行动来守护这片碧海银滩，让更多的海洋精灵可以在他们的家园里自由地遨游，也让我们蓝色星球永远生机勃勃。今天非常感谢王亚明教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夏天一到，冷感喷雾就成了很多人包里必备的降温神器。网上一搜，热门店铺的销量基本都可以过万，有的甚至可以卖到几十万件。不过大家对于冷感喷雾的使用体验差别还是挺大的，有人说喷完了以后的确凉快，但也有人反映说使用之后皮肤呢起了红斑，甚至是水泡，去医院一查发现居然给冻伤了。冷感喷雾到底是怎么降温的？为什么会把人给冻伤？夏日炎炎还有哪些既靠谱又舒服的解暑办法？一起来听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陈雪的解读。
3: 这个冷感喷雾它喷在皮肤上，就为什么会有这种瞬间冰凉的感觉呢？主要里边是有一些什么成分在起作用呢？
4: 最常见的、最易买到的这些冷感喷雾啊，其实它里头含有的一些主要成分呢，就是乙醇，大概是30%到70%这个浓度的一个酒精，然后还有一些中药成分，像薄荷脑啊、冰片呀、有效的能降温的一些成分。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我们体感的这种温度呢，它所发挥的作用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像酒精，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乙醇啊，它是一个挥发性的液体，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呢，它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挥发了。挥发的这个过程带走了我们体表大量这个热量，使我们喷洒部位的这个体表的温度达到一个快速下降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我们能立刻感到冰凉感。但是还有一些那个凉感喷雾里啊，说是没有酒精，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些配料表里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冰片呀、薄荷脑啊这些成分，但是这些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能达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作用的成分，它只是在喷洒到我们皮肤上之后，让我们的皮肤呢产生一个凉感，也就是刺激了我们的凉的感觉的这些受体，使我们的神经传导给大脑之后，然后让大脑产生一个错觉，就是我们体表是变凉了，然后所以就是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舒适感，就特别像我们很多的这种润喉糖里可能都含有冰片呀，或者一些贴的骨科的膏药里贴上去就明显的变凉了，然后那些都是一种感觉的一些 改变，而并不是真正的物理降温。还有一部分成分呢，就是像一些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啊，主要成分就是一些不常见的像丙烷呀、丁烷呀化学的这些成分了。其实现在在网上购买这个途径很多嘛，然后有的人可能也会买到这样类似的一些所谓的凉感喷雾。
3: 嗯，那像是有些人他喷完之后会出现这个红斑甚至是冻伤，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能产生到冻伤的这个喷雾呢，就像我刚才说到了啊，它可能都是那种液压灌装的作为运动型的那种喷雾，其实它的主要的成分是丙烷和丁烷，它所喷出的这个雾状的这些气体啊，喷到这个局部的这个物体上，它可以产生一个-20度左右甚至-40度左右的这么一个瞬间的冷却的一个温度，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薄薄的一层结冰冰霜的一种表现。其实这些所谓的凉感喷雾，它基本上我们应用的一个场景就是用在一些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你看体育赛事，像足球运动员崴伤之后，可能他的队医就会喷一些带有这种状态的一些这个冷喷，它就是能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止疼啊、防止水肿啊这么一个效果。但是如果我们买到了这种类似的这种运动的冷冻的这些喷雾呢，我们喷涂在皮肤上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冻伤。但如果单单是我们从最容易买到的这些网络渠道或者商店的这些渠道买到的凉感喷雾，很多都是我们说到的酒精的成分、薄荷脑的成分或者是冰片的成分。像这些成分其实它对于这个温度的下降大概也就是在10来度的这么一个水平，所以这些喷雾就算反复喷涂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这种冻伤反应，但是它喷在皮肤上，像一些皮肤敏感的人群，它经常喷涂在皮肤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刺激反应，就像产生了一些接触性皮炎、红斑等症状。但这些红斑往往并不是出现疼痛，一般红斑、疼痛、水泡那个更倾向于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冻伤，但如果是红斑瘙痒或者有渗出有搔抓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个酒精产生的一个刺激性皮炎的反应。
3: 发生冻伤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紧急来处理一下？
4: 赶紧离开这个冷喷的喷雾啊！另外呢，就是不要过度的搓揉皮肤，因为皮肤在一个急性冻伤的状态下是比较脆弱的，过度的搓揉或者是马上用一些比较热一点的这个水去高温的一个热敷啊，可能也会造成我们皮肤的一个二次的损伤。我们可以在冻伤完之后看看它的这个反应吧，如果只是微微的泛红、有些刺痛或者是有些木木的感觉呢，我们可以在敷温之后做好一些这个局部的一些护理，像预防性的用一些这个抗生素的软膏啊，避免冲水，尽量避免这种冷热的再次的刺激，然后这样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后的情况，基本上1到3天吧，它会有一个愈合的好转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是比较重的这种短时间的一个部位的一个喷洒，那可能需要我们及时的一个就医，因为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深层次的一个冻伤，可能还是需要专科医院的一个处理。
3: 喷涂冷感喷雾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4: 稍微需要注意点呢，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使用，因为毕竟凉感喷雾里我们刚才说了它的一个最主要的有效成分是酒精，另外就是在我们喷涂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五官，因为毕竟是酒精嘛，它对于我们鼻黏膜、口腔黏膜和眼结膜的这种黏膜部位的刺激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要做喷洒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还是要喷洒在衣物上，或者要喷洒在四肢、后背这些远离五官的这些区域。喷涂的时候呢也尽量是闭气，然后因为它喷洒到这个空气当中，它毕竟是一个这个悬浮的这种雾状的颗粒嘛，如果吸进去之后呢，其实它对于我们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其实也是有刺激的。
3: 有没有哪些解暑降温的好方法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4: 第一是要做好防晒，就是物理防晒是隔绝高温的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随身的携带一些小的凉感的小电扇呀，或者是冰凉贴、降温湿巾，或者是降温的这些那个小喷雾。还有呢，就是一些水呀、电解质呀，这些要及时补充，因为我们夏天出汗会比较多，我们可以多补充一些，这样也可以减少水分的流失，也可以避免我们夏天会常见的中暑或者是脱水的现象。 另外就是一定要科学的选择户外运动的时间，像我们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种全天温度最高、紫外线辐射最强的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尽量减少户外的这种长时间的暴露的运动。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贺佳、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

0: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 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 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 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

0: 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3: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5: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

0: 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伊伊交火点到为止背后有哪些因素？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当地受灾情况如何？救援善后工作如何展开？
0: 城市更新155规划已公开发布，155期间城市更新从何发力，将为市民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5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
0: 不仅考知识，更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叹息2026高考命题逻辑为什么这么考？
1: 见证高考考场外的浓浓温情，来听特写《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全国部分省份今天进入高考第三天，提示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总台记者昨天从公安部网安局了解到，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菲律宾减灾委9号称，发生在菲律宾群岛地区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称，经持续监测分析，发生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

0: 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也通报称，海啸预警已解除。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两点，在古巴地区北纬 22.75 度、西经 85.15 度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目前暂无海啸预警报告。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后，以色列暂时停止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伊朗民航组织8号晚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伊朗民航组织当天稍早发布航行通告说，伊朗全国各机场所有航班暂停运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8号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3: 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2: 针对黎以局势，巴加埃指出，以色列近期持续对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让当前的伊美谈判进程受到影响。从一开始，伊美谈判的斡旋方巴基斯坦就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战争是停火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和以色列以任何形式歪曲谈判的根本理念，旨在结束战争外交谈判进程必将受到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4: 巴加埃表示，当前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根本宗旨是确保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战争。以色列近期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无论美国是否执行，其目的都是为了破坏外交进程。此外，在伊朗和以色列互相发动数轮军事行动后，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但声明强调，如果敌人继续其侵略行径，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发表声明说，在伊朗停止对以色列开火之后，以色列暂时停止了对伊朗的袭击，但他警告说，如果伊朗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予以强力回应。
2: 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

0: 地震以后还发生了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 6.7 级。目前总台记者黄铮铮已抵达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我们来听他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的地震参数判断，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是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的影响。
0: 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核心城市达沃市，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0: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这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2: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
0: 此外呢，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当天8:45到下午3点暂停运营，以便对机场的安全情况进行评估。菲律宾民航局随后发布消息称，自8号下午3点到11号下午6点，该机场的起降作业仅限于政府、军事和人道主义航班。
2: 菲律宾火灾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发布公告说，持续监测分析显示，地震引发的海啸波不足以造成严重破坏，因此宣布取消当天发布的海啸预警。研究所同时提醒当地民众要继续注意余震，及时向高地撤离以确保安全。当天晚些时候，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4: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4: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1: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7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2: 那么问题来了，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6: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0: 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2: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流，跨越我国地理3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
6: 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以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
5: 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6: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的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7: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

0: 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1: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0: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靖远全城暖心护航，学子逐梦。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靖远县东湾镇吊瓜成熟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26年高考拉开帷幕，靖远全城暖心护航，学子逐梦。6月7日2026年全国普通高考正式开启，靖远县各考点秩序井然，保障到位，广大考生从容奔赴考场，沉着迎接考试。各职能部门、爱心志愿服务队伍、爱心送考车队以及陪考家长全力护航，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的应考环境。靖远县各高考考点外人流有序，氛围安静，考生们精神饱满，状态沉稳，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有序抵达考点，核验入场。为保障高考平稳进行，靖远公安等部门提前到岗，开展交通疏导、静音管控、秩序维护和应急保障工作。与此同时，考点外的志愿服务岗、爱心送考车队同步就位，多方力量联动，全方位为高考首日保驾护航。点点善意汇聚暖流，爱心送考是高考护航路上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今年我县爱心车队继续开展公益送考活动，志愿者驾驶员规范服务，免费为路途较远、出行不便的考生提供点对点接送服务，保障考生安全，准时抵达考场，用暖心行动为考生助力。考场之内，考生们沉着冷静，认真作答，全身心投入考试。考场之外，众多送考家长静静守候在考点周边，全程安静陪伴。大家不聚集，不喧哗，以最温柔、最踏实的陪伴，给予孩子底气与支持，默默见证孩子全力以赴的成长时刻。高考首日，井然有序的保障，温情暖心的陪伴，展现出靖远浓厚的护考氛围和温暖的城市温度。接下来，我县各相关部门将持续压实责任，细化服务举措，全程做好后续考试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广大考生顺利完成全部考试科目。6月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批示及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传达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听取全县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整治2026年高考组考工作汇报，研究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审议研究有关事宜。会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紧绷安全生产思想之弦，全面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持续深化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排查整治矿山、道路交通、化工园区、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严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严格落实教应教醒机制，

0: 细化应急预案，抓实应急演练，备足应急物资，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安全平稳度汛。要严格落实省市关于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求，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综合运用线索摸排、数据筛查、案件复盘等方式，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健全资金使用、项目审批、权力运行等环节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推动集中整治工作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认真组织学习条例内容，从严做好行政行为事前合法性审查，持续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与履职行为，依法依规维护群众行政复议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政复议工作质效。要严格落实实名制、工资专用账户等制度，依托拢民工平台实现全流程监管，加大重点项目日常巡查频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施工行为，强化欠薪投诉案件跟踪督办，及时做好政策宣讲和纠纷调解，加速推动欠薪案件高效处置。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分工，加强考场管理，严肃考风考纪，全面净化考场周边环境，统筹做好交通、食宿、通信、医疗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流程开展考生心理疏导关怀，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有序的高考环境。
1: 近年来，泾原县东湾镇生根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立足黄河沿岸水土优势，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品质特色瓜果种植，告别传统单一农作物种植模式，让小小吊瓜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激活乡村旅游的特色富民产业。在种植大棚内，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错落悬挂，挂满枝头，晶绿透亮的瓜体缀满藤蔓，皮薄肉厚，长势喜人，迎来成熟上市季，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增添甜蜜底气。东湾镇依托水岸三河景区文旅资源，串联特色种植、田园观光、休闲采摘业态，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新格局，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特色果蔬走出乡村、走进市场，也让乡村采摘油持续升温。时下，东湾镇三河村的吊瓜已全面进入采摘期，新鲜成熟的吊瓜正源源不断销往周边市场。特色吊瓜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了乡村土地资源，丰富了农文旅融合业态，更有效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切实将生态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为全镇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泾原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只有爸爸妈妈，他们就是我们的一切。
5: 爸爸，快快让我跑，我还要坐在你肩上。
6: 妈妈，快给我扎头发，我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
7: 当我们长大之后，对于爸爸妈妈的关怀却总是不以为然。哎呀，爸，你别拉着我，这么多人看着呢，多不好意思呀。
8: 爸妈，你们能不能不要不经过我同意就进我房间打扫卫生啊？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个人隐私啊？
9: 哎，这孩子。
10: 当我们步入中年，才发现许多事情一旦错过，就成了永远的遗憾，后悔没有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搀着您。
11: 啊啊，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12: 喂，妈，今年休假我就不和朋友出去了，腾出时间陪你和我爸出去逛逛啊。
13: 我们都老喽，走不动了，就不凑这热闹。
14: 晋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上回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当年在南京选了2个美人，一个是翠娘，一个是玉娘。可是翠娘出家了，玉娘呢，她想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啊，她为了巴结高拱，听说高拱60来岁了没有后代，就想把玉娘送给高拱当一件礼物。可是高拱啊，没这个福气，告老还乡了。这个玉娘后来就投在了张首府的怀抱。邵大侠心里边很不是滋味，但是没办法，木已成舟，自己心爱的女人投到别的男人怀抱里。但是邵大侠他是个商人，走江湖这么多年，他是有投入就得有产出，他就想利用小玉娘和首府的这种特殊关系搞一张通行证，就是倒一批私盐。他就想到了，这个胡子高现在可不像从前了，太狂妄了，手里边握着盐票子大权。如果玉娘要是能在首府这儿拿一封私信，胡子高你就得高看我少方。想到这儿，他就把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小玉娘讲了一遍。玉娘为了报答邵大侠对她的恩情，把这件事儿就答应下来了。
18: 恩公既然这样，
17: 我就去求求他。
18: 那你怎么说呢？我就说邵大侠有事找他。哎呦，你可不能提我的名字。
17: 你要提我的名字，这个买卖就办砸了。你想想玉娘啊，高阁老当年和张居正是死对头，我帮过高阁老的忙，那么今天他一听到是邵方邵大侠，明明能办的事儿，也就不给办了。
19: 你就说你在江南有一位叔叔，你叔叔想到扬州城做点盐的生意，希望胡子高能照顾照顾。
18: 恩公啊，如果张阁老要是跟我追问起来呢？
17: 玉娘，你是非常聪明伶俐的，我想要是编个故事应个景，你啊还是有本事的。这个事儿我不用教你，你自己啊好好琢磨琢磨。
19: 好吧，那奴家就试一试。两个人不知不觉谈了1个多时辰，一看天色晚了，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留的，把在南京带来的一些土特产品给他弄了一堆，让玉娘回去品尝品尝。玉娘

0: 就回来了。送走了小玉娘之后，邵大侠就在苏州会馆等玉娘的好消息。再说首府张居正这些情况他根本就不知道，今天当他听尤七介绍了邵芳来到北京的情况，他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把玉娘从南京带到北京送给高拱的，在他心目当中就增加了警惕。这玉娘怎么能知道邵大侠来到北京了？尤其赶紧把身子凑过来，我说老爷，这吉祥楼一般的人进不来呀，是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玉娘的？小的我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儿，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吉祥楼的人。张居正听完点了点头，把这个管事的刘普叫进来，刘普就是吉祥楼管事的。
1: 首府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0: 刘普啊，我问你，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2: 出去了。
0: 出去多长时间？
2: 出去大概时间不短，但也不长。
0: 刘普啊，你回答话要完整一些，讲一讲什么时候出去的，什么时候回来的，去了哪儿，跟什么人见了面，都给我说明白。首府把脸一撂下来，刘普可吓坏了。
2: 首府大人，玉娘出门的时候大概是下半晌，回来的时候天也快黑了。
1: 去见什么人？小的我不敢去打听啊。
0: 刘普说的这句话是实话，吉祥楼上上下下所有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在吉祥楼玉娘想干什么干什么，谁也不敢惹她。张居正这个事儿他知道，但是今天他责备刘普他也没较真儿，一挥手就把刘普打发下去了，然后他转过身。尤其啊，玉娘出去见邵大侠这件事儿，跟任何人也不要说，
3: 你马上派人秘密的跟东厂的人取得联系，看看这个邵大侠在北京还跟哪些人接触过，
0: 有了情况及时跟我禀报。
2: 是老爷。
0: 尤其答应完退下去了，出门坐着轿就走了。可是这功夫，首府张居正坐在茶厅里喝着茶，他就琢磨，这个玉娘怎么突然离开吉祥楼到苏州会馆去见邵大侠呢？心里边就像醋坛子被打翻了似的，特别的不好受。
2: 可是这功夫啊，
0: 就看玉娘从楼上下来了，一把上前就搂住了首府张居正的大脖子，撒开娇喽，
2: 老爷，您在下边坐着也不上去陪陪我，现在正是夏天，又没有外人，玉娘就穿了一件无袖的短衫儿，下边还穿了一件小短裙儿，
0: 你看两只手臂露在外边，显得洁白如纸。他用这两只臂膀绑着张居正的脖子，那身上嫩嫩的皮肤紧紧地贴在首府的身上。这一刻，张居正现在感觉到非常的舒服。刚才那种不愉快的感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首府张居正顺势把玉娘抱起来，一步就跨进了起居间儿。
2: 老爷，放下我，放下我。
0: 首府张居正把玉娘放在床上，玉娘搂着首府的脖子，娇滴滴地说了一句话：
2: 老爷，你真心疼爱小奴吗？
0: 玉娘，

难道你觉得我不珍惜爱你？老爷，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把我娶回府上呢？玉娘说的这件事，张居正早就想过，不单想过一次，想过多次。但是这件事儿在别人眼里是一件非常顺手的事，但是在首辅张居正的眼里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按照常情，一个有本事有权势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那也是平常事儿，谁也不全干涉。但是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口太多，张居正的家规又非常严，一旦玉娘进门，他每天只能板着面孔挨个的指教。你让他在所有的家人面前跟小玉娘调个情，那根本不可能。这人呐，不管是谁都有他的假象，也就是假面具。你细分析一下，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现象，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墙里开花墙外香，自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看病，自己是老师可是自己的孩子得让别的先生去教，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人都有他的假面具，也就是人的 AB 面。那么这位首辅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呢既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可是啊，自己的私欲还得找地方啊发泄出去，所以他不能把玉娘娶到家里边来，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再说最难办的就是玉娘原来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一个代妾，一旦被我娶进了门，那不让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吗？这个事儿不能这么办，但是又不能不给玉娘一个满意的答复。玉娘啊，最近朝廷的事太多，但是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你一个名分。真的，玉娘听完这句话可乐坏喽，赶快又把那小双手伸出来，紧紧地搂住了首辅的大脖子，在首辅的脸上呵又亲了一口。首辅顺手把小玉娘又抱在怀中，玉娘啊，我说的是真的，但可不是现在，等时机成熟了，我要把你明媒正娶接回我的家中。哎呀，那可太好了，把小玉娘乐的搂着首辅又连续的亲了两个嘴儿。今天首辅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么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出非分的事情呢。但是他对玉娘私自背着他去会见邵大侠这件事照样是耿耿于怀。紧接着这个首辅转弯抹角要套套玉娘的话。玉娘啊，你这些江南的土特产品是在哪儿买的？我叔叔送的。你叔叔？你怎么还有一个叔叔？这件事我怎么一直不知道啊？哎呀，奴婢的家事老爷你哪能全知道？那么你叔叔在哪儿来的？在扬州。他来北京有什么事啊？老爷，我叔叔是个做生意的，做点小买卖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过的日子很艰难。玉娘紧接着就按自己现编的词儿应付着首辅，可是他应付应付心里就有些不安。但是既然把这件事开了头，又不能不接着说下去。老爷，我叔叔听说我和老爷您经常在一起，让我求老爷办一件事情。

首府张居正今天一听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就是不提少方少大侠这名。他本想一句话把这事挑明，但是这位首府在情场上可以说是个老手，他想来想去，最后觉得我还是慢慢的听听玉娘的口气。那么你叔叔想求你办什么大事啊？我叔叔跟我说，在扬州城有个管盐的衙门叫什么来的？啊，叫两淮盐运司。啊，对了对了，是这个名儿。说是两淮盐运司有个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你叔叔提到的是不是有个官员叫胡子高啊？啊，对对对，就是这个人。我叔叔说这个人权力太大了，他想求您给这个姓胡的大官写一封信，他回去拿着你这封信就可以跟胡大人拉上关系。你叔叔做小本生意，找这位胡大人干什么呢？哎呀，老爷，他能干什么？小门小户的人家，在扬州，无非就是想找一棵大树，好乘凉呗。张居正听完，心里边就犯了合计，在那儿低下了头，想了一会儿，玉娘就以为这个铁面宰相可能有些为难。可是玉娘哪曾想，她刚才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正是这个胡子高，两年之前冯宝为他的事找到了我，要把胡子高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可是这个贪官到任才一年多的时间，这名声可太臭了，传遍了整个的扬州城。他和那些当地的不法盐商互相勾结，吃喝嫖赌样样都来。仅去年的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四份，但是冯宝在里边为他说了很多好话，这些事情都没查下去，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户部尚书王国光这件事儿一直记在心里，他早就想把胡子高给革职查办，而且这件事儿就是前几天发生的。因为这件事儿啊，张居正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要下朝，王国光拿着几份本子来到了内阁。当时首府还纳闷啊，这么晚了，这位王大人干什么来了？而且王国光来的时候是带着气来的。见到首府之后，两人呐，都是多年的好友，也用不着客气。王国光啪，就把这几份本子摔在了张居正的桌案子上。我说国光啊，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哼！我说叔大呀，咱们是多年的好友，你看看这个胡子高，把王国光气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哎，胡子高怎么了？首府啊，您这位大老爷看一看吧。张居正接过来一看，呵，全是弹劾胡子高私卖盐票的这些事儿。但是首府跟王国光想的可不一样，因为他知道动胡子高这种人不动则罢，要是动就得把他干灭火。王大人呐，这些情况我想基本上都属实，不过你可知道这个胡子高身后有一个冯宝啊，这个冯公公是大内的总管，咱们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冯公公背后还有小皇上

0: 有李太后啊，这是一连串的关系啊，你扯耳朵塞就得动。所以啊，国光，这些情况我心中也有数了，你先不要动声色，继续监视这个胡子高，对他所有的情况要摸清摸透。咱们掌握了所有的证据之后，那个时候就是冯公公想保也保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这叫先养一养这个大贪官。呵，首府，这贪官还有养的？那当然了，这贪官也得养啊，有点小毛病咱们就给他查出来了，让他不疼不痒那可不行。这回啊，要想动就彻底的给他干败。王国光听完点点头，不过他还是有点不相信。叔大呀，我呀实话实说，你可别骗我啊，要说这官场上的事儿，咱们俩这么多年都比较了解，你要是真想查办这个胡子高，那我就先养他一段。好，这件事首府和王国光定完了之后，他就把王国光打发走了。可是今天小玉娘提起了胡子高，张居正心里边清楚，这是邵大侠邵芳的主意。这个邵大侠之所以要跟胡子高搭上关系，还不是想通过胡子高弄些官员来取得暴利。那么这么说，这个邵大侠今天来到京城和玉娘联络是为了钱来的，跟高拱没什么瓜葛。想到这，首府心里边坦然了。紧接着他回答了玉娘，玉娘啊，你叔叔他一个小小的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巴结官府上这些人呢？老爷，您是朝中的大官，可不知道小百姓过日子太难了。扬州城这市面上地痞流氓特别多，这些地痞流氓和那些有权有势当官的，他们合在一起到处欺负生意人，我叔叔惹不过他们，只好跑到京城找到了我，想让我在北京给他找个靠山。我叔叔一旦靠上这个胡大人，在扬州城谁也就不敢欺负我叔叔了。你看玉娘的小嘴一说，说的是蛮有道理。首府张居正点了一下头，他心中暗想，眼前这个小娘子今天怎么变成另一个女人了？这个邵大侠对玉娘还有一定的控制力，在张居正心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他自己的亲信受制于别人。他在心里边深深爱着玉娘，但是他绝不能容忍在玉娘的心里还藏有另外一个男人。今天张居正想到这儿，又联想这个邵大侠邵芳在官场上在江湖上可以说钻天入地翻云覆雨，能力太大了，这种人应该尽快的想办法把他灭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